让以色列的宗教主题游十分发达。但以色列也有一些你可能不知道的事情。以色列拥有200多家博物馆，它也是世界上人均博物馆数量最多的国家。这里聚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并且由于其种族的多样性，这个国家如磁石一般吸引着不同类型的艺术形式。那么请跟随我们的脚步，开始一场超感官的奇妙之旅，看一看以色列境内的著名博物馆，带您全方位感受这里的前世今生。以色列国家博物馆是耶路撒冷现代化的新城中最重要的建筑，外观造型有如巨大的白瓷罐盖子一般。博物馆中所展示的珍品文物中多为各个时代里样式各异的圣经，包括先知以赛亚书最古老最完整的版本，所以也可以称得上是一座圣经博物馆。另外还有珍贵的死海古卷。1947年，一位居住在死海附近的阿拉伯青少年为寻找失踪的羊只，进入荒凉峡谷的隐穴里，发现了装于陶罐内的希伯来文羊皮卷轴。这些手抄圣经年代可以追溯至2000年前，是目前人类发现年代最早的圣经抄卷。以色列最著名的还有以色列故土博物馆，以其关于迦南美地丰富的考古学和历史陈列品著称。特拉维夫艺术博物馆是以色列主要的艺术博物馆。犹太人大流散博物馆位于特拉维夫大学校园的一角，收藏关于犹太人繁荣的历史以及犹太人大流散时期所受迫害的历史文献与艺术品。特拉维夫大学附近有一个博物馆，用多媒体向观众展示以色列第一批国防军的各种历史档案等等。只有在以色列，你才能真正领略到欧洲现代艺术以及古老的东方艺术和地中海艺术。也只有在以色列，你才能够集中见识到人类最精华的智慧和最绚烂的历史足迹。到这里，本期梦想旅行日志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雨飞，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节目之外呢，你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我们分享旅途中的点点滴滴。我是雨飞，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喽。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角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变，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塞西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全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

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孕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各位书友的到来。我们常说，要么旅行，要么读书，身体和灵魂总需要有一个在路上。世俗的纷扰，生活的琐碎，人情冷漠的都市，浑浊不堪的空气，都让人忍不住想要逃离。厌倦了日复一日单调而平淡的生活，便向往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不单单是欣赏风景，而是去寻回内心深处最真实的自己。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日本作家夏目漱石的长篇散文体小说《旅宿》。旅宿描述的便是一场美妙而奇幻的非人情之旅。在迟暮的春色和朦胧的细雨中，一名青年画师远离尘世喧嚣，背起画板独步深山原野，借宿于乡下的温泉旅社。山间的景色，路遇的当地人，无论雅致还是庸俗，美丽还是丑陋，在画家的眼中，这些所见所闻都有着别样的可取之处，可入诗入画，化作超然的艺术之美。夏目漱石被称为日本的国民大作家。1984至2004年，他的头像一度被印在日钞上，可以说在日本近现代文学史上享有盛誉。旅宿的日文名为草枕，辞藻华丽，意境优美，字里行间还夹杂了作者的美学思想，借画家之口阐述了自己的人生观、艺术观。这部小说是夏目漱石前期的重要作品之一，由丰子恺翻译。身为中国著名画家、散文家和翻译家的丰子恺，曾引夏目漱石为知己，对以画家为主人公的《旅宿》也是情有独钟，先后于1956和1974年两度翻译，并且在自己的《新艺术》《唐七》等文章中多次引用《旅宿》中的句子。《旅宿》不仅是一本精彩绝伦的小说，更是一本华丽的游记散文。丰子恺来源于画家的艺术眼光和独有闲趣，让他笔下译文不仅唯美，还多了浓厚的生活气息。可以说，正是两位大师在文学上、艺术上和思想上的碰撞，让我们品读了一场旷世绝美的文化盛宴。吕素以第一人称的口吻叙述了一位画家的旅行见闻。画家厌倦了充满私情杂欲、是是非非的现实生活，背起画具去山中寻求清新静谧的理想世界。画家一路沉醉于绝美的春光和秀丽的风景，到达落脚的旅宿后，或主动或被动地卷入了当地人的生活。形形色色的人物命运和各种离奇的故事，让画家在非人情的世界流连忘返。作者把故事的主要舞台设在山中，也就是那

口古井温泉，并把它描绘成脱离尘俗的桃花源般的天地，如绕过了好几道险峻的山道才能抵达的目的地等。一环扣一环的故事情节中，充满了作者关于艺术论、美学观和东西方文学的深刻见解。这既可以说是一本精彩绝伦的小说，也可以说是一本辞藻华丽的游记散文，更可以说是一部充满了真知灼见的艺术论著。桃花源中自然也是有人生活的，山崖茶馆的老太太纳美，观海寺的大彻法师，理发馆的师傅，附庸风雅的老爷，毫无主见对战争一无所知的青年等，各有特色。通过与这些人物的交流，作者巧妙地融入了自己对日本传统譬如品茶的观察。譬如在与小姐论茶时谈到，我听见品茶两字有些胆怯，世间没有比茶人那样会装模作样的风雅人了。在广大的诗的世界里，故意画出一个狭隘的小圈子，非常自尊，非常做作，非常拘束，毫无必要的加些泡沫而自得其乐的人，便是所谓茶人。夏目漱石通过小说人物之口，实则表达了对日本茶道繁琐程序的批判。这部小说的内容和文字表达都具有超高的艺术水准和抓力，能迅速让读者进入仿佛如宫崎骏和皮克斯动漫中呈现的异彩世界，美好而纯净，给心灵和头脑来一场春光山野清风般的涤荡，瞬间忘却现实的纷争喧嚣。小说叙事节奏很慢，大量的笔墨花费在风景描摹、心理描写以及文艺理论的阐述上，也没有什么尖锐的矛盾冲突，倒像是作者有意营造的一个世外桃源。这也反映出作者对现实的逃避，随着故事真相逐渐浮出水面，读者终究会明白，人生天地间又岂能真正如草木。身心疲累的时候，不如翻翻这本书。两代大师联袂而作的《旅宿》，字句间流淌着自然之美。孤村温泉，春宵花影，月下美人，夜色朦胧，勾织出一方令人流连忘返的世外桃源，为无处安放的灵魂寻一处归宿。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朋友分享阅读的乐趣。作家三毛是20世纪一个独特的生命传奇。1976年5月，三毛的第一部作品《撒哈拉的故事》由皇冠出版社出版，三毛开始走入两岸读者的视线，并在其后的岁月里成为影响中国几代女性成长的名字。三毛其人和他的作品是几代人有关青春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三毛以其特立独行的作品与人格气质，影响了整整几代人的精神生活。他笔下色彩缤纷的异国情调，字里行间的爱心，以及文中时刻迸发出的诙谐机智，无一不在60年代70年代人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记。他充沛的生命感，使他能把很多凄怆的际遇都写得生气勃发，洒脱浑厚。正如他自己所说，有时向生活中另找乐趣，亦是不可缺少的努力和目标。三毛经典的流浪形象以及寻求远方、渴望自由的论调，在读者群中引发了几十年经久。

不息的热潮。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分享一位读者在看了三毛的作品后有感而发的一篇文章，题目为《感悟三毛，我的远方有一个你》。想起远方，总会想起三毛。于我而言，三毛是我具象的远方，远方就是三毛的模样。我是三毛成千上万的读者之一，起初是好奇吸引，后来就读成了自己。起先觉得三毛如他的文字一般天马行空，后来才发现他用自己的清冷上演着一幕关于远方和孤独的戏剧。只有曲终人散，妆容卸去，一点点地从他挤在一起的文字里发现，他是用文字取暖的旅者。那时候，作为他的一个忠实读者，像我的亲人一样，莫名地心疼他清凉如水的孤单。孤独是三毛一生的宿命，从雨季不再来到梦里花落知多少，从送你一匹马到滚滚红尘，我越来越从他的文字里看到了张爱玲的影子。她们是站在孤独两端的女子。如果说三毛是俗世逃遁到远方的清冷女子，那么张爱玲就是从远方回归到尘世的清冷女子。三毛用一生的力气想和清冷握手言和，张爱玲却是用一生的时间在拒绝清冷。但她们终究没有逃出清冷的宿命，这就是人生。有时候阅读会忘了作者，而读三毛的文字会不由地想起作者。最初读三毛的文字是寻找我自己的远方和未来，后来读三毛才知道我们正走向他去过的远方。是三毛把远方请进了我的生活，让它成为我的信仰。人生有了远方，你才会觉得活着是如此神秘。远方带不来财富，但远方带来期待。我们活着不就是为了探秘遥不可知的明天究竟以何种形式与我相见？有期待的日子总会想起三毛，无边无际的浸润在一种莫名的孤独和无法言喻的空茫中。那时候，三毛就像一棵树，摇曳在梦里梦外，月亮如水。后来我才明白，三毛不仅仅是散文家三毛，他是长在我成长路旁的一棵矮树，见证了我的从前，也推开了我的未来。我有时候很庆幸，在我最暗淡的时光能够遇见三毛的文字，它让我看到了一个辽阔的远方和明媚的未来。三毛是我少年时代真正充满文艺气质忧伤的开始，也是我对远方充满敬畏和向往的开始。在这之前，我就是草原上那个空心的少年，常常做一些被大人们认为不懂感情的事情，莽撞而粗野。准确地说，是三毛疏通了我内心淤塞的河床，才能让那些细柔的情感像风一样漫过我的心田。我越来越觉得，认识一个人，能读到一段文字，读懂一段历程，是一种缘分。尽管缘分被当下成为一种借口的容器，但在佛的面前，它依然高贵，依然充满禅的笃定和气息。人在经历更多的事情后，有些人就慢慢地住进了你的心里，同悲同喜，这都是人生的极致。有人说，三毛是一朵自由行走的花，用执着的信念将万水千山走遍。我越来越觉得，它就是岁月中的一道霞光，用刹那的绚烂指引我们对远方充满了敬畏。是他告诉我们，远方不是地理意义上的距离和空间，远方是一颗心到另一颗心的距离，是一个梦到另一个梦的距离，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懂得，
是心灵上的自由和洒脱，是红尘中有无奈和清冷。远方是一个人桀骜不驯的背影，是一串熟悉的驼铃，是绝望的想念无法企及的地方，是隔空遥想的孤单。从这个意义上说，三毛的文字是我精神上的一次超度，让我的生活有了诗意和远方。它让我懂得从容接纳孤独，它的文字里储存着我的记忆和美好。它会让我时常清醒，清冷是每一个人去往远方必经的路途。别怕孤单的时候，凭借三毛笔墨的温度，抚慰那一个暗夜醒来的灵魂。感谢文字让我能遇见三毛，感谢远方让我渐渐懂得了生活，懂得它的缤纷和清冷。感谢孤独让我相信人有前世今生，有些人用一生的努力就是为完成前世的夙愿，比如三毛用一生的力量告诉我们，相信爱，相信远方。好了，让我们带着作者对三毛文字的热爱与不舍来结束今天的阅读时间。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一凡在节目之外继续陪你读书。明天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不要再抽烟了，对你的身体不好。
1: 好好好，我再抽一根啊，就不抽了。
0: 爸爸，阿姨说这里不让抽烟。
2: 嘘，知道了，爸爸再抽一口啊。
3: 爸爸，你和妈妈都生病了，就是因为你老抽烟。
4: 我也会生病的。
1: 孩子，爸爸错了，我再也不抽烟了。吸烟可以选择，那么生命呢？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您早日戒烟。
5: 正在收听的是滨州之声，
6: 滨州之声
5: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7: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

0: 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
3: 当世界用零散的片段拼凑一个人的境况，心底的波澜终究化作一句轻叹。原来有些人的轨迹早已偏离了预想，像风吹散的蒲公英，落进陌生的土壤。我们曾以为能永远活在彼此的故事里，却在某个岔路口成了被时光剪碎的影子。那些欲言又止的黄昏，带着余温的诺言，终究被城市的灯火稀释成模糊的光晕。或许遗憾本就是相遇的注脚，当月光再次漫过窗台时，忽然明白，听说你过得很好，竟成了我们之间最温柔的句点。

原来真正困住我们的不是救人，而是那个在回忆迷宫里不断折返的自己。可当月光再次漫过褪色的承诺，或许该学会与执念和解，让未愈合的伤口开出新的花。当耳膜震颤的不只是声波，而是另一段生命的频率，沉默便开出了花。我们都在寻找那个能听懂叹息背后回音的人，或许这首歌本身就是宇宙递给所有孤独者的一副听诊器。

0: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1: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儿。
0: 哎。
2: 给不给力？
3: 给力！
0: 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4: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
0: 哎，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5: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0: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4: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0: 好好好。
5: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0: 好好好。
1: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到他就到，
6: 跟着撒土地，
7: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在迷离的电子音色里，爱情被研磨成蓝色毒剂，月光下的酒杯摇晃着致命诱惑，那些被霓虹浸泡的誓言在合成器音浪中蒸发成雾。我们舔舐着带刺的玫瑰，把痛觉当作活着的证据，舌尖缠绕的苦涩甘甜恰似爱情倒映在深渊里的双重镜像，明知是饮鸩止渴，却在眩晕的漩涡里攥紧最后一粒解药。这座城市如巨型培养皿，每一盏午夜未眠的灯都是滋生沉溺的菌落。

0: 当世界喧嚣如潮，我们习惯了用语言填满沉默，却忘了耳朵是通向心底的暗门。那些未说出口的叹息，藏匿在呼吸皱褶里的颤抖，都需要一双愿意俯身的耳朵来承接。歌里流淌的旋律仿佛星子坠入深海，照亮了言语无法抵达的孤独海域。原来真正的倾听是剥开自己的茧，让别人的心跳在自己的胸腔里共振。
1: 世界好像很难变安静，想大声自己太多声。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听悲伤的情歌，总在空荡房间，歌词里一字一句分明是我们昨天相拥时的低语，我们终成你我，照片褪了颜色，却比任何锋刀更锐利地刺穿心脏，泪水滚烫，却只能证明爱曾真切存在过。情歌成了止痛药，可最怕忽然听懂某一句的瞬间，那迟来的顿悟竟成了最深的伤口。耳机线缠绕着未说完的话，终于明白最痛

0: 暮色漫过天际时，记忆变成了悬而未决的诗。歌词里漂浮的每一粒音符都像被时光浸透的琥珀，凝结着未说尽的对白与遗憾。黄昏的光线斜斜地切割着城市轮廓，有人在街角拾起碎落的誓言，却只触到一片透明的风。或许所谓回响，不过是往事在胸腔深处反复折射的余震，都在暮色里被染成淡紫色的叹息。可当星辰亮起的瞬间，所有离散的光又悄然聚成新的河，载着锈迹斑斑的毛继续向更深的夜色漂流。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1: 传说浩瀚银河有颗星是他，走出时间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1: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滨州之声，
1: 滨州之声
0: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0: 们齐家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啊。
1: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2: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1: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3: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4: 哎呀，不对吧，大哥，
3: 你这别再买的吧？
4: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2: 哦，
4: 哎，老了你就怎么着？
3: 320，你信不？大人觉十五。
5: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2: 逗你玩。
6: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 大将生来胆气豪，腰横秋水雁翎刀，风吹驼骨山河动，电闪旌旗日月高，天上麒麟原有种，雪中蝼蚁岂能逃，太平待诏归来日，朕与先生解战袍。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各位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咱们还是继续为您播出系列专题曲艺里的三国，为您集中播出那些和三国演义有关的曲艺段子。刚才一上来这首定场诗说的是边敲金凳齐唱凯歌，奏凯还朝之时君臣同乐的和谐景象。不过呢，不是所有的谋臣武将都有这样的幸运。这个俗话说，瓦罐不离井口破，大将难免阵前亡。包括我们本组节目的主角诸葛亮先生在内也未能幸免。最终啊，这个诸葛先生是鞠躬尽瘁，魂断五丈原。咱们来听一段京韵大鼓《七星灯》，演唱者是杨凤杰老师。这是1999年北京音乐厅的演出实况，咱们来共同欣赏。

六出祁山行人马，在五丈原安营扎寨屯大兵，与司马懿对垒交锋，争胜负乃中他，拒敌忍辱坚守和出营。老先生进兵不能退兵又不可，因此上有门成疾，染病在营中。这一晚先生伏病。

见本面星，惨淡无光，摇摇欲坠。先生看罢，大吃了。

书，丞相你何出此等，不相与孔宁书，你来看。

丞相何不祈祷求寿孔明恕爱，只怕是天意不肯容将魏书，但凭丞相虔诚感半天心将，只但忠怀口鼻功孔明恕。既如此，你安排祭物

外部明灯四十九盏，暗方为天干地支列西东，在帐外用四十九名甲士来巡守，各穿戴皂帽皂衣将皂齐清，在帐内用两名小卒来侍奉

军师到夜晚，我刚踏到镇江心，一连六日见烛灯明亮，先生暗暗喜心中，到七日晚将归入帐，来侍奉见先生，正安披发长剑显其能。江伯曰：见烛灯明亮，先

说凡事有天定，难与这命争。

0: 葛大爷，
1: 这名字咋真别扭呢？
2: 高老花有事儿啊？
0: 对，当，哎呀，没事儿啊。
3: 没事儿，没事儿啊。他是来给俺什么头事儿嘞？
0: 对，
1: 是家里边让你回去吧。哎呀，我早就说了让你回家过年嘛。
3: 哎呀，不是不是啊，家里边说了啊，不让俺回去了。
1: 不用让你回去了
3: 啊。
1: 哎呀，你这刚结婚半年多，那恁爱人就不想你呀、啊？
3: 他一点都不想我，对吧，德花？
0: 对，他爱人年轻无所谓，他爹他妈想媳妇想的受不了了。
1: 他爹他妈想是受不了了，你这个小伙子还没结婚吧？你还体会不到啊？
3: 俺咋不说了，让俺呢陪着你老人家过年。他那个人呢，心眼可好了，特别厚道，特别会关心人。你说话呀？
0: 俺俩不是两口子。
1: 哎呀，你在这搅和啥了吧？
4: 郭大爷，白菜来了。
3: 哦，知道了。
0: 郭大爷，
3: 对活。
0: 哎，啥事儿？
3: 抱白菜去。
0: 我以为让我对活嘞。
1: 兰花啊，你过来。兰花，
3: 哎，
1: 我跟你说个事儿啊。
3: 啊。
1: 我看你这个老乡对你没安好心呐、
0: 啊，啊，
1: 他老是对你眉来眼去，我看他老想对你动手动脚呀、啊。
3: 郭大爷，他可是个好人。
1: 好人
3: 啊！
0: 郭大爷，这白菜放哪儿啊？
3: 哎，你就放在门口吧。
0: 行，兰花，你说放哪儿就放哪儿，我的好兰花。
1: 兰花，这像个好人吗？这兰花啊。你出来半年多了，你得多个心眼儿啊啊！你也了解他不了解啊？
3: 俺俩不是两口子。
1: 对吗？这还是不了解吗？啊！人心隔肚皮，你还是得多放着点儿啊，不能再给他好脸了。

0: 没事啊，兰花，咱说点事儿，走进屋。
1: 进屋。
0: 你站住！我跟你说，兰花可是个好闺女，
1: 你不要在那纠缠她。
0: 这大过年的，你别弄一身伤。
2: 郭大爷，你不知道啊？
0: 你别说话，我过来的人，我啥不知道啊？你出去！
3: 你郭大爷，你别开玩笑。
0: 出去！
3: 干啥呀你？
0: 你出去！干啥？
3: 俺大老远的看看俺媳妇，跟他多说两句话不行啊？
0: 啥？是那媳妇儿？
3: 你不相信？你问他是不是？
2: 那不是。
0: 那他说不是
3: 啊？你别叫他，不是郭大爷，
0: 你别叫我。
3: 你干啥？
0: 我操你！
2: 郭大爷，他真是俺的丈夫，他叫高大林。
0: 你不是说他叫对活吗？
1: 我换人了。
3: 没事啊。
0: 哎呀，你看你这个小伙子啊，这猛一看啊不像个。你听见了没有？你再不走我就生气了。
3: 咋了老华？刚才说的好好的咋哭了？老华，老华。
2: 懂了你。
0: 可是郭大爷，
3: 兰花啊，
0: 快点跟大林回去吧啊！大爷没事儿，你放心啊。
4: 大爷，俺能放心吗？你刚出院，大夫说了，身边不让离开人。你孩子在国外回不来，身边一个亲人都没有，衣服谁洗，肉谁炖，饺子谁包？孤孤单单的，你可照顾这个年吧。大爷，俺虽然不是你的亲闺女，可你待俺比亲闺女还要亲。俺能扔下自己的老人不管吗？
0: 好闺女，兰花啊，你这是跟大林刚结婚，这是第一个团圆年，小两口不能分开啊！
3: 郭大爷，别说了，兰花，你过来。这是俺爹给你带的，这是俺娘给你带的，那我就一个人先走了。你陪着郭大爷好好过个年啊，听话。郭大爷，我就先走了，兰花陪着你过年没事啊，你老多保重，我给你拜个早年，你老万事如意。大林，你回来。
0: 兰花啊，你过来。大林啊，你也回来。你们看这样好不好啊？大林呐、啊，你要是不嫌弃我是个累赘的话，我跟你们一块到乡下过年中不中啊？
3: 你说啥？
0: 不行就算了啊！
1: 你太好了呀！
0: 我这几十年都没有回过老家了，我正想回去看一看呢。
3: 赶快收拾收拾，还能赶上火车。郭大爷、太好了，现在农村变化可大呀，空气可新鲜，哎呀，可热闹，还让放炮啊！
0: 是啊，那你准备准备吧。
3: 准备啥？家里啥都有啊！
0: 哎呀，快走啊！大林呐，兰花，
2: 哎，
0: 咱回家过年。
2: 对，
5: 回家过年。
6: 一块儿收听过小品《过年》，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各位说再见了。编辑主持小楼，期待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里继续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各位听众老师，咱们明儿见。
7: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6: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8: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毛姆在面纱中写道，据我所知，人们在爱上一个人却得不到回报的时候，往往感到伤心和失望，继而变成愤怒和尖刻。我不是那样的，我从不奢望你来爱我，我也从未认为我自己惹人爱慕。对我来说，能赐予机会爱你就应该心怀感激了。很多人会觉得这样不计回报的爱是一种卑微，但我却觉得这是世间难得的勇敢。因为爱的存在本身就是回报。我因你而雀跃着的心，是你赠予我最宝贵的礼物。

东野圭吾这样比喻明知不可能的爱，就像是故意去按发炎的智齿，从疼痛中获得莫名的快感。这首歌

是，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很多人都喜欢温柔的人，但很少人理解温柔的人。半情歌

其实啊，温柔的人大多数都是这样诞生的，他们亲身经历了许许多多的困难之后，决定让其他人不再像自己这般难过，人们称他为温柔。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

0: 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意味。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2: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1: 姑娘，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3: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4: 服务员，
3: 来了。
1: 这不会，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5: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1: 我这老花眼也，哎。
6: 喂
1: 喂，
6: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1: 喂，哎，
7: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8: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9: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
8: 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10: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11: 秀
12: 秀
10: 秀
11: 秀，
12: 钟灵毓秀，
13: 眉清目秀，
11: 秀外慧中，
14: 后起之秀，
10: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11: 无敌
12: 无敌
15: 无敌
11: 无敌，不要秀逗哦。
16: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第一次相亲怎么不尴尬。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说到这个相亲啊，那么咱们就跟大家来说一说相亲当中的一些技巧。比如说用滑冰来给大家举例子，优势就非常明显了。

包你爱情之路是顺滑无阻，一直滑到你的快乐老家。滑冰相亲心态非常的轻松，很多人相亲最怕就是两个人没看对眼，白白浪费俩小时。典型的吃饭相亲就是这样，万一对方哪里让你下头，你就会觉得心情非常的压抑，像坐在坟头，这就属于白来了。但滑冰却是一项不虚此行的相亲活动，你去哪儿都应该享受乐趣，把自己的体验放在第一位。那么谁不喜欢滑冰呢？不管相不相亲，又不管相亲成不成功，至少啊，你滑得开心呢，对不对？穿上冰鞋，你可以体验无大劲的速度啊，羽生结弦的优雅。更何况这个冰雪运动呢，之前非常的火热，对不对？你去滑个冰，发个朋友圈，为啥不顺便找个人一起去呢？这陌生男女第一次见面呢，讲究的就是一个体面。想想这滑冰相亲成本就比较低了，对不对？有效的减少那些没必要的成本。常规的体面活动价格都比较高昂，你吃饭100，密室100，剧本杀100， K 歌100，喝个咖啡100，500来了都 hold 不住，那是不是有点难受呢？如果你感觉还是硬着头皮 AA， 那就很亏了。而滑冰呢，就是一项亲切的啊，而不是体面的活动，那价格非常的舒服。日常的室内的冰场价格一般50元上下，室外冰场呢更便宜了，租个冰鞋30块就能滑了。很多人其实没有意识到啊，滑冰显高。想一想，普通的鞋呢，增高也就是2到3公分嘛，对不对？但是一双冰鞋至少能让你直接增高10厘米，这是难得的可以堂堂正正的超过1米8，甚至达到1米8的一个机会啊。滑起来还能显得你身姿灵动，花滑滤镜下你只要穿着冰鞋能动，你就天然的变得很灵动了，从而给对方留下了一个轻巧敏捷的冰上王子或者公主的良好印象。如果你去滑冰场还戴着口罩，这可是能够遮住你一大半脸的好装备啊，帅气程度直线上升50%，是不是觉得一下子优势就出现了呢？相亲当中大家最可怕的呢是这个聊天的尴尬。想一想啊，相亲我们要干什么？自我介绍吧，对不对？介绍完之后一旦找不到话题就会陷入尴尬，但是滑冰就能完美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咱们跟吃饭相比一下啊，滑冰呢不用实时的交流，滑冰整体上就是一个个人运动，你俩聊得愉快就一起，最好的时光穿梭机金婚模拟器了呢。如果你滑得好那更好了，两个人齐头并进，比如考验你们两个同步性的比翼双飞式，表达美好祝愿的喜结连理式，还有表示夫妻同心的心手合一式。学会这些，那爱情呀就直接在给你 hello 招手了。说到这个相亲嘛，就是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啊，尽可能的又去全方面的了解对方。那么滑冰呢也是很能了解的，你可以考察他的身体素质，比如说滑得很溜，说明他腿上没毛病，很健康。如果滑得很险，每一秒都快倒下了，却始终强撑着没有倒下，在冰面上是演绎着一个街舞舞者不屈的一生，说明他平衡能力比较强啊。今后呢，也有可能是能够平衡好事业和爱情的。那如果他滑得很稳，全程扶着栏杆不撒手的那种，说明自我保护意识很强，以后成家呀，他的保险费你都可以省了。当然你还可以考察他的人品三观啊，当你摔倒了，如果他来扶你，说明是个好人，如果他只会嘿嘿嘿傻笑，说明他是个二货啊，这个可以直接不理了。如果他直接在你头上跳了个4A， 哎，说明啊他已经突破了人类的极限，建议直接将其扭送至中国花滑队，为2026年的米兰冬奥会冲金来做准备。那如果呢你被他是推倒的，说明这人呢人品一般，或者呢他自以为自己在短道速滑当中啊能力很强啊。除了这些呢，你还可以考察他是不是你的灵魂伴侣，比如利用他脚下滑出的图案测试你俩是不是同道中人啊，这可能有点玄乎啊，但是也可以测试呀。比如滑出了你们下次见面的时间信息，如果他看懂了，说明你们可以再续前缘，没看懂就相忘于江湖。你甚至可以在冰场上划出一副推背图，如果他一眼能够道破天机，那他是真能编呢。所以一场相亲有戏还是没戏，你俩心里

0: 呢都会因滑冰而有数。普通的相亲局呢，大家碍于情面往往不好说的那么露骨嘛，但此时此刻你们在滑冰场可以借助一些行为巧妙的暗示对方前途无量或者知难而退。比如你摔倒了，如果他对你有感觉，此时此刻就带着略有一丢丢的忧伤说，
1: 感觉被冰讨厌了，但你会不会讨厌我呢？
0: 如果没感觉，他可能会说，这是你推我的吧，或者呢再讹他一笔，从心态到物质实现了个全面大满足啊！虽然这是一个玩笑话哈，如果他摔倒了，你对他有感觉，可以温柔地为他的落冰动作打分，花滑摔倒扣一分，但你在我心里永远不扣分。如果没感觉，请为他送去人道主义的关心。摔疼了吗？哦，反正我不疼，多气人呢。你想拍照，如果你对他有感觉，可以邀请他和你拍一张合照，如果没感觉，可以邀请他给你拍一张照。如果你滑累了想休息，那就对他说一句，我们一起休息休息吧。如果没感觉，可以告诉他，我妈叫我吃饭了，他呢也就知道自己该回家自己吃饭了。这一番暗示下来，你们的未来何去何从也就十分的清晰了。最后呢，提醒大家，去滑冰场呢是要换这个滑冰鞋的，记得提前洗脚啊。实在没洗脚也没关系，温度低，分子运动不激烈，味道扩散不会很快，但一定注意，千万不要穿破洞的袜子。节目下半段是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喽。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是如何相亲变得不尴尬哈。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1: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2: 我表舅的邻居的二婶给我介绍了一个对象，让我在这间咖啡厅和他见面，怎么还没来呢？
0: 你好，你是小丽吧？
2: 嗯，你是无敌？
0: 啊，没错，就是我。哎，那这大胖丫头看着真喜庆啊。
2: 你也觉得我胖吗？
0: 我就喜欢胖姑娘，再说你也不胖。
2: 你想喝点什么呀？
0: 这里都有什么呀？
2: 这里是咖啡店，主要都是咖啡。
0: 那就来瓶可乐吧。
2: 这估计没有吧，你还是点杯咖啡吧。
0: 你喝的是什么呀？
2: 我喝的是焦糖玛奇朵。
0: 那我也来个焦糖玛朵朵，不要焦糖。
2: 可能没有这个样子的吧。
0: 那你就帮我随便点一杯吧。
2: 哦，那就来杯拿铁吧。
0: 你是第一次相亲吗？
2: 嗯。
0: 不用紧张，放轻松，我很有经验的。
2: 你经常相亲啊？
0: 这么说吧，一年365天，我相亲的次数呢超过600次了。
2: 你每天都在相亲，还不止一次？
0: 对啊。
2: 那你怎么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呢？
0: 嘿，这不是没有遇到你吗？
2: 是吗？
0: 你先介绍一下你的情况吧。
2: 我本科学历，有房有车，在一个公司领导一个小部门，月收入8000块。
0: 那还是可以。
2: 你呢？
0: 哦，我呀，我初中没毕业，有房有车，没有工作，没有工资。
2: 啊，你没有工作，那你怎么买的房子车子呢？
0: 我跟我爸妈一起住，车就是共享单车，不过呀，我是包月的。
2: 你不是没钱吗？怎么包月呢？
0: 我妈每个月会给我零花钱呢。
2: 那你就没有想过自己去找工作吗？
0: 我爸妈说要养我一辈子，我多孝顺呢。他们说要养我，那我肯定不能去工作呀，不能伤了爸妈的心。
2: 那你就没有梦想吗？
0: 有啊。
2: 什么梦想啊？
0: 衣来伸手，饭来张口。
2: 那确实你都实现了。
0: 对呀。
2: 那你就打算这样过一辈子了吗？
0: 当然不可能喽。
2: 看来你还是有自己的追求的。
0: 对，所以呀，我就一直在相亲嘛。
2: 你天天什么也不干，这怎么能行呢？
0: 错了，我不是什么都没干的。我跟你说啊，我现在就在干我的主要的事情，那我在相亲。
2: 嗯，好吧，我觉得咱俩不合适。
0: 为什么呀？
2: 这还不明显吗？
0: 我反正没看出来。
2: 不光我，其他女孩也跟你不合适。
0: 这是为啥呀？我四肢健全，有房有车，怎么就不合适了？
2: 因为你没有工作呀。
0: 没有工作，这不刚好有时间陪你吗？
2: 没有工作就没有钱，吃饭总得花钱吧？
0: 谁说我没钱了？我妈不是每个月给我钱吗？
2: 给你多少呢？
0: 120。
2: 你觉得120能养活两个人吗？
0: 你不是有工作在赚钱吗？
2: 可那是我的钱呀。
0: 哎呀，咱俩结婚了，不就是属于咱俩的了吗？
2: 你什么都不干，还想花我的钱吗？
0: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你就当我是全职老公。
2: 全职老公？没有听说过。
0: 你今天不就听说了吗？
2: 那你会做饭吗？
0: 不会。
2: 那你会做家务吗？
0: 不会。
2: 那你就说你会什么吧。
0: 我会吃，我吃的可多了，而且从来不浪费粮食。
2: 我工作忙，没时间做家务做饭，你也不会做，那谁来做呢？
0: 请人做呗。
2: 请人是不是要花钱呀？
0: 对呀。
2: 那谁给呢？
0: 你呀。
2: 又是我。那你负责什么呢？
0: 我负责监督呗。
2: 你什么都不会还要花钱，我为什么要跟你结婚呢？
0: 因为你跟我相亲了，说明呀，咱们有缘分。
2: 算了吧，我宁愿继续单身。
0: 单身容易猝死哦。
2: 你单身这么久，不也活着呢吗？
0: 咱俩结婚了，万一你有啥问题，你想想，我还能帮你叫120呢。
2: 谢谢，我自己能打电话。我真的觉得我们不合适。
0: 你还没告诉我，你为啥不愿意跟我结婚呢？
2: 我说的还不够明白吗？
0: 不明白。
2: 咱俩各个方面的条件都不太匹配的。
0: 你不要这么物质嘛，重要的是精神上的默契。
2: 精神上？那你喜欢看书吗？
0: 喜欢啊。
2: 那你都喜欢看什么书呢？
0: 小人书。
2: 那你喜欢看电影吗？
0: 看呐，当然看，每天都看。
2: 那你喜欢看哪部电影呢？
0: 电视里放的电影我都挺喜欢的，就是有些时候看不懂。
2: 看见了吧，咱们就是没有共同语言。
0: 你别光问什么书啊电影的，你问点艺术类的。
2: 你还懂艺术吗？
0: 略懂一二。
2: 是音乐还是美术呢？
0: 啊，都懂一点。
2: 我最喜欢的画是梵高的星空，你呢？
0: 我喜欢捏橡皮泥儿。
2: 那你会捏什么呢？
0: 猪屁股。
2: 真是接地气，那我也不能指望你会什么乐器了。
0: 乐器啊？嘿，我跟你说，我还真的会呢。
2: 什么乐器呢？
0: 口琴。
2: 那你会吹什么呢？
0: 小星星啊。
2: 我觉得你跟幼儿园的小朋友一定玩得特别好。
0: 你怎么知道啊？我跟你说，我们小区的小朋友都特别喜欢我。
2: 好吧，我还有事，我就先走了。
0: 你有什么事情比相亲还重要啊？
2: 我觉得什么事都会比相亲都重要。
0: 你不能走。
2: 为什么不能走啊？
0: 咱俩的咖啡你还没买单呢。
2: 啊？
0: 对于第一次相亲怎么不尴尬，送各位一段话啊。我们相亲时呢，第一次见面还是应该说你好，很高兴认识你。最好的情况呢，就是说这个话的时候呢，带着自然的微笑，这样呢说的显得更有礼貌，显得有一些分寸啊，比较体面，而且会在无形当中拉近双方的距离。毕竟呢，笑容更能让对方如春风拂面，感觉温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87.9， 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0: 很喜欢这样一句话，有些路不走心不甘，走了满身伤痕。人生就是这样，无论怎么选都有遗憾，无论你怎么精心策划都抵不过命运的安排。既如此，遇见都是天意，拥有都是幸运，不谈亏欠，只感恩遇见。人生就像一场旅程，沿途风景决定了你到达风景的心情。缘来我惜，缘尽我放。在这个时段的最后，也感谢你对我们节目的选择。我是小青，如果你愿意把独家的音乐记忆和我分享，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再一次感谢你的陪伴收听。
1: 有个女仔令我思想变得大个，当初幼稚行为对你犯下大错，你话我唔识谂，用钱买冇用识讲。

予我这个城世赐给我培训。情与爱太过复杂，我要太多喘息，但你爱我的以后不会太过忐忑。当拥有的时候又接近放手，上晚播放剧情有多少个然后。

0: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0: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1: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0: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1: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0: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1: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这世上有一种委屈叫我以为，有一种心酸叫原来。曾经我以为父母会永远年轻，还有很多时间可以陪伴他们。现在我渐渐发现，他们的白头发越来越多，不知何时背也开始弯了，腿脚变得没那么利索了。原来曾经疼我爱我护我的父母也会有倒下的一天。曾经我以为这一生还有很多时间，有很多事都可以等，我们也开始变老了。原来时光不等人，很多以前想做的事想我们也开始变老了。原来时光不等人，很多以前想做的事想去的地方想约的人早已物是人非。此刻陪你度过这个时段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继续陪你说话，一起听歌。

曾经我以为只要自己付出了，别人也会将心比心地回报自己。当心被伤透了才发现，不是所有真情都有回报，不是所有真心都会被珍惜。原来这世上没有那么多将心比心，有的只是世态炎凉，人情冷暖。曾经我以为只要牵了手就不会放，只要许过诺就不会变，但现实告诉我们，天会黑，人会变，情会断。多少感情最终输给了以为，一个以为不会走，一个以为会挽留，最终却渐行渐远。原来有些人错了就再难找回，有些情不经营就会逝去。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很多时候，我们不是输给别人，而是输给了我以为。如果当初少一点我以为，现在的结局是否会不一样？人生本就没有事事如意，生活本就无法渐渐称心。人活着总会有很多的无可奈何和身不由己，想做的事要趁早，喜欢的人要珍惜，不要等以后，活在当下最重要。

手时，内疚的你一转脸，为日后不想有什么牵连。当我工作睡觉祷告

通之路，越在喉咙内痕痒得似有幻雾，为你安心我在微笑中想吐未吐，只想你和伴侣要好才顽强病好，不聚不散只等你及另一对手擒获。

的确，人这一生其实就是一场单程旅行，虽然过程未知，风景不同，但已知的是，我们都有同一个结局。很多时候，我们却放不下内心执念，执着过去的人和事，担忧当下和未来，为种种遗憾伤怀，反而忘了享受当下。很喜欢麦克斯·埃尔曼的一句话，对待自己温柔一点，你只不过是宇宙的孩子，与植物、星辰没什么两样，每个人都是宇宙的过客而已。别纠缠往事，因为过去终究会过去。别执念故人，因为有些人仅仅只是过客。别郁结当下，因为所有的未来都会到来。感谢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节目之外，你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听友交流。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0: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3: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3: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4: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5: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要听谁的？
6: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担心他生病，真愁人。
5: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7: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5: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7: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
8: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

0: 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当今社会啊，语言表达能力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看着别人家的宝宝能说会道，自家的宝宝还在坚持着贵人话少的信条，迟迟不肯开口说话，奶爸奶妈们更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那么今天的早教课堂，石晓就来和大家说说如何教宝宝开口说话。
1: 传播早教知识，更新早教理念，早教课堂。
0: 妈妈在照看正在学说话的宝宝时，时不时地跟宝宝说话，即使他不会说话，也会通过声音辨识慢慢学会听说。那么在照看宝宝的时候，妈妈应该如何科学有效地教宝宝发声说话呢？一个月的婴儿已经能够分辨出噪音和其他声音之间的区别，如在他哭闹的时候，听到有人在对他讲话，他会暂时停下不哭。2到3个月的时候，婴儿就开始懂得别人说话声音中流露出来的感情。如果听到愤怒乃至生硬的斥责，他会哭起来。如果是温柔而友善的声音，他会微笑，而且咿咿呀呀地闹个不停。他们还能区别熟悉和不熟悉的声音，以及男生和女生。2到3个月时，宝宝的哭声明显减少了。2个多月的时候，尽管宝宝的发音器官不完善，还是会在高兴时发出1到2个韵母声，如啊、呜、一。特别是在高兴时，或者是在大人的逗引下，表现得更加明显。发出的韵母声主要是基本韵母，大多是一张嘴，气流从口腔中出来就能发出的音，不需要舌唇较多的运动。3个多月时，婴儿发音明显增多，情绪好时常常会主动发音，有时还会在成人的逗引下发出笑声。当身体舒服时，比如妈妈跟他说话或戏逗他的时候，他会表现得很愉悦，嘴里还会发出哦啊的声音。如果妈妈用温柔的又适当延长的声音对他说话，宝宝就会很高兴地回应你，同时眼睛会看着你。这样的互动在宝宝满月时就可以进行，利用宝宝的自我良好感觉对其进行发声训练。要想从小激发宝宝的语言系统，就要懂宝宝哭的不同意思。宝宝一生下来就会哭，这是他的第一次发音，也是宝宝最初的语言。以后当饿了或感到不舒服的时候也会哭。哭表示发音器官已经为语言的发展做好准备，同时哭又使发音器官进一步得到锻炼。人们经常说哭是小孩子的主要工作，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哭也是一件好事儿。家长们没必要一见孩子哭就抱起来哄，生怕哭坏了孩子，这样做反而会把孩子惯坏。奶爸奶妈必须懂得认识语言发展的先决条件是什么。语言作为一种人类特有的神经活动形式和心理现象，在人的交流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人们运用语言相互传达着自己的意愿和思想，进行着心灵的沟通。正是这样以语言为重要载体的互动，让人和人之间更加和谐，社会更加生动。然而语言并不是像饿了就要吃，困了就要睡那样属于本能。语言除具有自然性外，还有很强的社会性。语言发展是一个复杂而又漫长的过程，还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因此掌握并运用语言并非容易的事儿。今天石晓就跟各位新手爸妈分享一下影响语言发展的主要因素。首先，产生语言的最基础条件就是要有正常的发音器官。发音器官包括喉、声带。

脉、咽、舌、唇、齿、腭等。这些器官结构一定要完整，必须具有正常功能，否则就会出现口吃、口齿不清等语言障碍。我们知道，唇腭裂的儿童是因为器官畸形而无法正常发音。另外，视觉、听觉等器官发育是否正常，对于语言的发展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其中，正常的听觉、听力保证尤为重要。儿童要学会准确发音，一定要有良好的听力。其次，一个人的大脑健全与否决定了他智力水平的高低，而语言的发生和发展和他的关系也非常密切。如果一个人的智力发育迟缓，对事物的认识能力差，那么他的语言发展也一定迟缓。科学研究表明，大脑是语言活动的中枢所在，人的语言经过视觉器官和听觉器官综合感知后输入大脑，大脑对其进行分析处理，之后再经神经传出发音器官进行言语的口头表达。因此，如果大脑功能不健全或受到损伤，会出现各种不同类型的言语障碍，尤其是大脑左半球的损伤，会导致已具有语言能力的人出现失语症。再有，快乐的氛围和父母及时的鼓励，会让宝宝觉得学习语言是件快乐的事情，学起来有劲儿，收获和进步就会很多。因为小孩子有一个重要的心理特点，就是依赖性，他还不能进行自我肯定，别人的鼓励是他学习的重要动力。与宝宝分享学习的快乐，是对他认知活动和语言发展最好的反馈和强化，会让宝宝更加自信，有更强的求知欲。反之，强制练习、周围人的批评和嘲笑、父母不给予爱等所造成的不安情绪，都可能限制儿童语言的发展。然后就是，孩子学习语言是从模仿成人的发音开始的。与成人交往较多的宝宝，语言发展速度较快，而出生后就脱离了成人语境，或很少和成人有语言交流的孩子，很可能就不会说话。即使会说话，和同龄儿童相比，也会时间晚，能力差。另外，广播电视及图书画报等周围的语言环境，对儿童的语言发展也都有影响。每个人的外语水平几乎都不及母语的原因，也可以归纳到语言环境。最后，社会文化生活较丰富的孩子，接收的语言信息就多，影响之下，语言发展较快，表达能力也较强。而婴幼儿期生活单一、孤独度过的孩子，语言发展就较迟缓。农村儿童比城市儿童一般语言发展较慢，语言较贫乏，也是社会文化等方面有差距的结果。一般说，女孩子天生对语言比较敏感，比男孩子的语言能力发展要快些。有人归结原因时强调，女性左脑较发达，较感性。这些因素中，发音器官、听觉、大脑这三个环节是保证语言发育的先决条件，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会导致语言障碍。好，接下来我们来听首歌，稍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奶爸奶妈总动员。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
2: 为你支招，给你提醒，《奶爸奶妈总动员》温馨提示。
1: 我是石晓，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我们一起学习交流。接下来进入温馨提示这个小单元。最近石晓呢，听不少奶爸奶妈说自家的宝宝爱咬指甲，有的宝宝甚至把手指头啃得发白了，令家长们疑惑不解，为什么宝宝这么爱咬指甲呢？在这里，石晓可要提醒各位奶爸奶妈了，宝贝咬指甲不容忽视，警惕预防铅中毒。咬指甲呢，也称咬指甲症或咬指甲癖，是指反复咬指甲的行为。咬指甲是儿童期常见的一种不良习惯，多见于3到6岁儿童，男女都可发病。多数儿童随着年龄增长，咬指甲行为可以自行消失，少数顽固者可持续到成人。孩子为什么会咬指甲呢？出现这种现象常和精神紧张有关，生活节奏的改变，比如入托入学时，孩子特别容易出现紧张感，在生病时也容易引发这种病症，部分孩子由于模仿他人而形成。具有内向、敏感、焦虑素质等性格特点的孩子容易患上这种病，还有一部分的患病原因不明确。孩子表现为反复咬指甲，轻者仅啃咬指甲，严重者可以将每个指甲咬坏，甚至咬坏指甲周围的皮肤，少数孩子还咬脚指甲。部分儿童常伴有其他行为问题，如睡眠障碍、多动、焦虑、紧张不安、抽动障碍、吸吮手指、挖鼻孔等。症状顽固的宝宝在晚上也出现咬指甲行为。宝宝爱咬指甲有什么危害呢？经常咬指甲称作咬指甲癖，是一种经常性不能自控的动作，是儿童和青少年时期一种常见的口瘾。其原因呢，主要和紧张、忧虑有关。病人要咬哪个指甲是无选择性的，被咬过的指甲常变得短而参差不齐。因反复的咬指甲，损伤手指的表皮，使指甲游离缘变得粗糙，指甲缘的四周出血和指甲畸形，甚至发生甲沟炎、甲周炎等。此外，啃指甲呢会使细菌通过口腔进入体内，情况严重者还会引发铅中毒，因为环境中的铅会潜藏在指甲里，最终积聚在指甲盖中。经常啃指甲，铅会随着唾液进入消化系统，进入血液，儿童体内有少量这样的毒素，就会影响其身体和智力的生长发育。俄罗斯科学家指出，铅特别易于积聚在指甲中，儿童好奇心强，喜欢用手去触摸各种物品，而且一般有手口接触频繁的行为特点，这就给铅进入体内创造了条件。由于儿童正处于生长发育阶段，许多器官的功能都不完善，大脑的发育尚未完成，血脑屏障不能阻止铅离子进入大脑，低量长期的铅接触会造成铅在体内积累。研究表明，过量的铅接触会造成神经元能量代谢降低，使儿童尤其是学龄前儿童的神经发育指数达不到应有的标准，造成记忆力和思维能力下降，影响智力发展。这种损害可是不可逆的，奶爸奶妈一定要小心应对。在认识到宝宝咬指甲的危害后，相信各位奶爸奶妈不禁要问，宝宝咬指甲怎么办呢？石晓告诉您一个高招，那就是别让他的手闲着。如果你知道宝宝可能会咬指甲的时间和地点，比如在看电视或坐车时，可以试着给他一些替代品， 比如手指偶、捏捏球，或可弯曲玩具，让他的手别闲下来，把他的手指甲剪短，让他没有什么可咬的。除了给宝宝玩具玩之外，你最好的做法就是完全忽略他的行为。咬指甲完全是宝宝下意识的习惯，就是说他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咬指甲，直到你提醒他注意，所以唠叨或惩罚都是没有用的。跟他说你觉得咬指甲多粗鲁，可能只会让他糊涂，并促使他更想咬指甲。如果你的孩子正处在逆反期，你让他做什么，他都会引出强烈不的反应，他可能会因为你强迫的停止而变本加厉的去咬。你可以在他手上涂一些蒜或醋，但是在这个年龄段把这些东西涂在他指甲上似乎是不公平的惩罚。等他大了自己想要停止这个习惯时，再这样做提醒他会更有帮助。到这里，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又接近尾声了。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要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石晓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第一次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9 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欢迎大家准时关注丽人榜样。曾经青春浪漫的八零女，如今呢也集体步入奔四的行列。周围环境的变化、年龄的变化、身心的变化，都在左右着他们的职场生涯。巨大的生存压力让奔四女面临着职场和家庭的双重挑战，精神健康和心理等各个方面都在经受着考验。越来越多的职场女性对工作的稳定性、可持续性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在今天的职场魔方这个小单元里，我们就一起来聊一下八个最适合女性的长寿职业，当然只做参考哦。首先排在第一名的是教师。有人说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教师职业的崇高在于不仅要向学生传道授业解惑，还承担着对学生进行思想道德审美教育的责任，要引导他们的内心。专家点评，和其他职业最大的不同就是教师可以享受

多数职场人向往的定期寒暑假，而且呢，工作环境相对单纯，相比于外企白领，竞争压力也比较小，时间自由度比较大。大学教师一般都不用坐班，而且社会地位也比较高，适合长期发展。因此，这个职业一向是位居最稳定职业的前三甲。对于追求事业与家庭平衡的女性来说，无疑是上佳之选。排在第二名的是公务员。在中国，考上公务员就等于捧上了金饭碗。准确地说，公务员是在政府机关单位供职，纳入国家行政编制，由国家财政负担工资福利的工作人员。专家点评，公务员被认为工作稳定，福利待遇好，社会地位高，相对而言，竞争压力和生存压力少于商业领域。工作节奏按部就班，不用费心去追求商业利润。退休之后呢，也有比较充足的医疗和社会保障。对于追求工作稳定，想要多照顾家庭的女性，公务员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职业。第三是心理咨询师。心理咨询师是帮你打开心结，带你走出心理阴霾的人。这个行业在国外已经发展得很成熟了，而国内呢，只是近十几年才引进，近几年里才有较快的发展。随着社会的发展，各类人群面临的心理问题也越来越突出了，对心理咨询师的需求正是日益扩大。专家点评，目前教育、医疗、社区、机关、企业、司法、团系统等各领域对心理咨询师都有比较大的需求，而且呢，目前国内心理咨询师专业人才又严重紧缺，专业人才的职业前景比较广阔。从心理咨询师工作的特性来说，女性细腻、感性、善解人意的特点使她们更容易与咨询者沟通，更容易走进对方的心理，帮助咨询者解决心理问题。第四是医生。医生素有白衣天使的美称，关爱生命、救死扶伤，既是医生的基本工作内容，更是医生背负的崇高使命。专家点评，不管是名人高官还是草根百姓，每个人总会生病，看病就诊是医疗市场上的刚性需求。如今人们对健康和养生越来越关注，对医疗服务的依赖度也在逐渐的增强。医生相对稳定，福利待遇有保障，而且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伴随我国医疗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医术精湛的医生发展前景更为广阔。第五是律师。手提公文包，一身黑色严肃的职业装，说话振振有词，逻辑清晰有条理。律师总是会以这样的形象浮现在人们的脑海当中，颇富威严，受人尊敬。律师一直是我国近几年来比较热门的职业之一，现在呢也备受女性的青睐。专家点评，法治社会，人们对法律服务的需求日益扩大，随着行业的发展，女律师的数量也在逐年递增。女性在性别上有一定的优势，善良细腻，天生擅长调和，尤其是在以调解的方式解决民事纠纷上有一定的优势，往往能够取得满意的结果。六是职业规划师。作为职业人的 career partner， 也就是职业生涯伙伴，像亲人那样以职业人的个人利益出发，结合专业知识和相关资源，给予职业人职业上的专业建议、判断和解决办法，这就是职业规划师，是职业人的医生，也是向导。专家点评，首先，职业规划师这个朝阳职业有着广阔的市场前景，大学生就业形势严峻，高校普遍已经开设了职业规划课程，配备专职的职业规划师对学生进行职业指导。对于女性来说啊，担任职业规划师有一定的优势，因为优秀的职业规划师既要理性又要感性，更要热心，很适合女性发展。再次，该职业挑战性虽然大，但自由度比较高，更重要的是它是个越老越吃香的职业，随着从业经验的增加会更加的资深，是适合长远发展的长寿职业。七是会计师。
旧社会时，一手拿算盘，一手挂着大串钥匙的人就被称作账房先生。如今，会计师们早已经鸟枪换炮，娴熟地操作计算机，熟练运用多款财务软件，对财务工作的各流程、各环节了如指掌，控制和管理项目乃至整个公司的现金流。专家点评：会计师是一个流失率很低的岗位，只要公司不倒闭，并且自身的业务水平能够通过公司的内部审核，一旦入职就不太可能离岗。这个职位是工作的时间越长，专业度越高，越受信赖。女性耐心细致的性格特点非常适合长期从事，向财务专家发展。第八是营养保健师。吃什么东西？怎么搭配饮食卡路里最低呢？吃什么东西有利于身体的新陈代谢呢？这些问题通通都是营养保健师所擅长的。目前这个职业在西方是十分流行，在中国因高速的经济发展导致人们工作学习压力增大，很多人在成功后却换来了一身疾病，养生与保健越发受到了关注。营养保健师未来发展空间很大。专家点评：目前营养师就业岗位主要分布在14个行业中，比如医院、社区医疗中心、机关政府食堂、私人诊所、教育和咨询领域等。无医学背景的毕业生月薪3000左右，有医学背景的5000元左右。两年后，中等以上水平的营养师年薪将会达到80000元左右，而且这个行业不易受到市场经济波动的影响，属于专家型自由职业。女性担任营养保健师，也可以更好地照顾家人的健康，一举两得。生活复杂多变，职场风云千变万化，各位职场女性想要傲立职场，务必尽早地做好职场定位，并且及时对个人职场生涯进行规划和管理，以不变应万变，不让性别成阻碍，更不让家庭成拖累，尽情地享受家庭事业带来的沉甸甸的满足感。一首范玮琪的《最初的梦想》送给大家，我们待会儿再见。

我是雨飞，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啊，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爱上一个人，有的时候只需要一刹那，一刹那的心动，一刹那的心跳，一刹那的心疼，但有的时候也可能是一辈子的刻骨铭心。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一起走进情感部落格，分享一个感人的爱情故事。我答应你好好的活下去。有一个男孩暗恋一个女孩很久了，他们的关系一直很好。有一天，男孩向女孩告白了，女孩也答应了，就这样他们恋爱了。过了很多年，虽然有时会吵吵架，但彼此很珍惜对方的爱，同样他们也深爱着对方。他们爱到已经离不开彼此，一旦离开，心里就会感觉很不安。他们喜欢在夜里一起仰望那片星空，那时他们过得无比的幸福甜蜜与快乐。男孩喜欢叫女孩做西元，女孩喜欢叫男孩做紫辉。有一次，女孩趴在男孩身上说，你给我听好了，你这辈子都是我的，下辈子也是。男孩听完，把女孩抱在怀里笑了笑说，元，我以后一定要陪你去看大海，看日出日落，在我心目中你就是那美丽的天使，你就是我的唯一，我会一直守护着你，我们永远不会分开。女孩开心地笑了。女孩的生日就要到了，男孩打算在女孩生日那天向她求婚。男孩很高兴地自己去买了一枚闪耀着无比光芒的钻戒，并把它藏了起来。女孩的生日到了，今天男孩很高兴地把钻戒带在身上，为了能给女孩一个珍贵的惊喜。女孩兴高采烈地和男孩去逛街购物。傍晚，天空下起了蒙蒙细雨，男孩脱下大衣披在女孩的身上挡雨，自己被淋湿了。女孩感觉非常的温暖。大衣里有一个小盒子，里面是枚钻戒，然而女孩并不知道。正当他们牵着手走过斑马线时，细雨蒙蒙中，男孩发现一辆大货车正朝着女孩撞来。男孩意识到会发生什么，本能地将女孩推到一边。啪，男孩被货车撞飞十几米远。女孩亲眼目睹了这一过程，女孩顿时被吓傻了。当女孩缓过神

0: 而来，只见男孩已经躺在了血
1: 钱的这个角度上也会有不一样。那其实今天我们会涉及到这个敏感的话题，就是钱，你会不会谈钱色变？你现在对于这个自己的存款这个观念是怎样的？
2: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1: 一会儿见啦。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
1: 是的，今天呢，我们说到了这个存款的话题。年轻人存款
2: 干嘛呀？
1: 这俩词汇平平无奇，对吧？
2: 啊！
1: 可是现如今，谁能想到，只要一起出现这俩词儿，就总能够引起年轻人激烈的讨论。
2: 我大概已经知道你要说什么了，
1: 就是流量密码啊。
2: 对，在网上动不动就给我发来的帖子，我觉得大数据已经锁定了我，就说90后现在存款都多少，90几年现在存款都多少，80后你们的存款还好吗？我经常看到这样的帖子，下面的评论区多达数以万计的人在分享自己的存款情况，
1: 甚至会有人抛出这样的问题：30岁有多少存款才合格？
2: 普通人存100万到底有多难？
1: 专家称，年轻人不要拼存款。
2: 在这些零零总总的热搜和讨论当中，年轻人的存款始终是一个谜。
1: 哎，我们看到了有一个调研报告啊，就是关于这个存钱为啥这么难，就收到了大家特别热情的一些反馈。那这一次的调查，我们看到有1000多位的受访者参与到了调研当中。那其中男女的比例呢是4:6，其中呢90后、95后占比超过了70%，接近90%的人来自于一线、新一线和二线城市。
2: 嗯。

0: 此呢，调研结果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大城市青年这样的特征。
1: 哎，我们马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份调研的发现。首先第一点，存够10万就超过了53.7%的人，工作第三年存钱最容易，我这简直就是妥妥的标题党。首先，存款不多是现在大多数年轻人的一个现状，大概1/5的人存款呢是在10000块钱以内，最多比例的人存款的区间呢是1万到10万，10万块钱也算是一个中间点，存款超过10万块钱就会超过53.7%的人。
0: 而真正啊存款超过30万的人只有20%，如果这30万还是全靠自己攒，那已经是相当能存钱的水平了。
1: 所以大家我们可以先来对号入座，看一看自己的存款是大概在哪个区间。我们分为10000以下占20%，1到10万占50%，11万到20万占15%，21万到30万占10%，那么再往上31万甚至到100万以上啊，这就是凤毛麟角了，基本上是在10%以内的。
0: 哎，很多年轻人啊，基本是随着工作年限的增加，人们的存款会越来越多。
1: 嗯，
0: 但是工作5年以上，一部分人呢，可能会因为这个节点就会买房、买车或者结婚，导致呢这存款变少，甚至是变空。
1: 对，那工作10年以上的人当中，就有15.2%的人暂无存款，还有接近40%人存款在10万块钱以内。
0: 另外呢，存钱的难度啊，并不会随着工作年限的增加而下降。暂且没有工作的人认为存钱啊非常容易，和比较容易的比例反而还挺高的。
1: 哎呀，还挺奇怪。你看，人们大多这个时候还处于一个学生时代，对不对？有固定的生活费，而且日常的开销小，还可以通过做兼职或者奖学金等等这些渠道来获得收入，存钱反倒是相对容易的。
0: 在调研当中，工作了1年的年轻人，他们会选择比较难和非常难的比例为66.9%。
1: 哦，意思是大多数人选择了存钱不容易，太难了。
0: 对，
1: 嗯，所以我们看到，相对来讲，工作3年。就是在这个工作3年的领域当中，选择比较难和非常难的比例是55.4%，在这个工作3年左右的时候，存钱最不难，但我不好意思说出这个话，因为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这部分区间有很多人依然选择了很难存钱。
0: 对，
1: 一方面呢，我们说它不难的原因是工资水平有所提升，对吧？已经工作3年了。
0: 嗯。
1: 另外一方面呢，是这个阶段的人们大多数还没有组建家庭，没有贷款，也没有育儿上的一个经济压力，但也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选择了太难存钱。
0: 而工作5到10年的人呢，尽管这个收入和存款水平啊都高于职场新人，但他们选择存钱难的比例仅次于正处于工作1年的人。
1: 嗯，莫名的对于这个阶段的人群我还挺理解的，因为你看工作6到10年这个阶段工作相对已经稳定了，那对于自己要生活的城市可能也选择定住了，那马上接下来的就是成家成婚生儿育女，接着就会有很大的支出，也有可能会买房买车，对吧？
0: 我们可以观察发现啊，就是很多的年轻人无论是工作几年的都发现存钱很难，对吧？这个存钱到底为什么这么难呢？首先啊，我们先来看看大家是怎么存钱的。
1: 你看大多数人决定存钱的第一步呢，就是开始记账，用本子记，或者是下载各种记账的 APP， 甚至做一个 Excel 表格。但是人们最容易半途而废的也是记账。我们看到网上有一个95后天天，他就吐槽说啊，哎呦，现在移动支付太方便了，还有一些自动续费或者免密支付的，很容易遗漏和忘记，这时间长了我就放弃记账了。
0: 有一个财经平台啊，就计算了几种最常见存钱的方式啊，做过或者是半途而废的这个差值。
1: 嗯，
0: 相对好坚持的反而是排在第2位和第4位的日常精打细算和强制存款这两项。
1: 是，我们来看一眼啊，就是排名第1位的是记账，就大家做过的内容比例最多的，排名第2位的是日常精打细算，排名第3位计划开支，排名第4位强制存款，排名第5位做副业。那么在主观题，为了存钱，你对自己做过最狠的一件事，或者说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什么？我们看到啊，这个受访者们分享的事情基本上是围绕2个方面。
0: 嗯，
1: 先来举个例子，男，工作2年啊，他的行业呢是贸易、批发、零售、租赁行业。他说了，顿顿都在单位吃，周末也骑车去单位吃。
0: 哇，周末都要跑到单位去吃。

0: 挺会过日子的。
1: 还有一位小 P， 这是一位女生，工作5年了，做的是通信电子互联网的工作。那工资到账之后呢，只留500生活费，花呗额度设置是500，那其他的借款工具呢，全部都暂停掉，强制自己只花1000块钱，只用来吃喝。不消费任何的物品。
0: 哇，这个方法我也要去尝试一下，我也要给自己这些各种软件都设置一个强制，就是只能花多少钱的一个额度。
1: 咱们来看大家都是怎么说的。吕某他说，银行在我这儿存了100万，
0: 合着是贷款了是吧？看来你现在已经有可能是有房有车一族了。
1: 哎，还有李瑞强他说，到底应该拥有多少存款的问题我已经无力关心了，比起这个我更关心的是自己还算不算是年轻人。
0: 来吧，勇敢的说出你的年龄，或者说不用说出你的年龄，就冲你积极的来跟我们的节目互动，那就说明你非常的年轻，心态很年轻啊。
1: 还有于贤他说，我没有存款。
0: 你很骄傲。还有铁道兵他说了，生活成本越来越大，年轻人呢面临着买房租房结婚生子等等压力，哪里还有余钱来存款呀。
1: 哎，还有这个强强他说啊，以前比谁有车，现在比谁有房，难道这两项都已经比完了，现在比谁的存款多了，这也太卷了吧。
0: Eric 他说了，600万左右吧，按照目前的年收入5倍再乘以20年到退休。他说他的存款有600万吗？你是一个秀秀。
1: 不，他应该说的是未来的目标吧。
0: 未来的目标存款，那这个也很厉害了对不对？
1: 还好还好。
0: 哇，一看我旁边这位张小白此时此刻就闪着金钱的光芒，看来存款上已经是
1: 没有
0: 有所攀登，有所高度了。
1: 不，我是觉得就是如果到退休的时候攒到这个钱还是有机会实现的。
0: 哇，好棒啊，不像我月光光真的很难实现，这是我一辈子不可企及的梦想。
1: 少来了，干嘛这么谦虚。
0: 欢迎大家一起来和我们聊一聊这个稍稍有点敏感的话题，钱。你有多少存款？你有没有存款意识？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存钱的？你又属于哪一个阶段的人群呢？
1: 让我们下个路口继续来聊吧。
0: 一会儿见喽。
1: 一会儿见。

0: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哎，从这个收支的角度来看，存钱这件事儿啊，人们存不下钱最直接的一个原因就是赚的少，花的多。
7: 哎，尽说什么大实话呢？
6: 哎，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发现，那就是在收入较低的时候，大部分人认为自己存不下来钱的原因，还有消费自制力差。
7: 你就像每年一到618，一到双十一，一到各种节日的时候，全网都在逼我买东西，那我怎么能存得下钱啊？
6: 而且啊，这年收入超过200000的人群，存款阻力主要是贷款和意外的支出。
7: 那就看来是其他的支出，或者说生活上啊、家庭上啊、子女上啊，会有更多的一个摄入。
6: 前一段时间呢，我发现有一个热门话题，就是为什么父辈能存到钱，
7: 父辈比我们挣得多。
6: 哎，根据这个话题，因为它上热搜了嘛，所以也是进行了一项调研，结果就显示啊，和父辈相比，年轻人存不下钱的原因还在于消费渠道更多和消费欲望更强这两项。
7: 渠道真的太多了，我恨不得把我手机上那些可以让我花钱的 APP 都卸载了，可是我又舍不得。
6: 哎，网上呢流传了一张图，是这样解释为什么父辈能存到钱的，而我们不能。
7: 来看啊，父辈喝的是什么？
6: 水。
7: 我喝的是什么？
6: 星巴克、霸王茶姬、茶颜悦色、奈雪、喜茶，一点点、茶百道、蜜雪冰城。
7: 来，继续。父辈面对这个矿泉水的价格，他是什么态度？
6: 啥？矿泉水20块钱？算了，我渴着回家喝。
7: 而我的态度呢？
6: 什么矿泉水20块钱呀？我高低得买2瓶尝尝。
7: 正如人家这项研究总结的那样啊，在过去，贫穷和失业联系到一起，现如今呢，它主要指向

0: 没有足够的钱，不能够随心所欲地购买自己必需品的消费者，所以年轻人存不下来的钱，你说说都花在哪儿了呀？
1: 哎，调查就发现啊，在为存钱要将就啥，不能将就啥这个问题上，人们的回答和人生状态有很大关系。
0: 对于有孩子的人来讲，养娃育儿那是绝对不能够将就的头等大事儿。为此，可以放弃形象管理，甚至是婚恋关系的维持。
1: 在没有孩子的情况之下呢，单身恋爱或者是已婚男性或者是女性，90后或者是95后，这排序相差不太大。日常要吃的好一点，住的不能太差了，体验生活和社交也不能少，但是名牌高级餐厅可以不要。
0: 哎，总算是稍微清醒了一点儿。更具体的，现在年轻人愿意在哪些事情上多花钱，我们大家来了解一下啊。分别是美食首当其冲，跟我一样，还有自我提升，这不错，旅游方面，以及美妆护肤、社交、运动健身。那这其中呢，未婚人群代表的是单身和恋爱中的啊。那这部分人群会更舍得为不同的商品和不同的服务来多花钱，平均每个人大概会选择那么4-5项呢。
1: 哎，因为没有家庭和育儿的压力，他们更在意当下的生活品质和自我的提升，而对一些未来的事情暂时好像不会想那么多。
0: 那么还有47%的人说存够50万才敢裸辞，超30%90后存钱呢都是为了提前退休。
1: 因为年轻人在意当下的生活体验，所以存钱的最大意义不是买房买车结婚等这些实际的事儿，而是获得安全感，还有应对意外。60.7%的人会认为因为没有足够存款而情绪不好。
0: 其实存款更多指向的并不是一个具体的物质，而是所谓精神上的退路以及说不的自由。
1: 哎，大概有30%的人存钱啊是为了提前退休，这一趋势正在年轻化。35.2%的90后，还有31.4%的95后，以及20.9%的00后都会选择提前退休。
0: 哎，这是我的选择，我就是这30%里面的其中一个。我们来拿这个常见的裸辞来说，47%的人攒够50万以上才敢裸辞，但实际上拥有超过50万存款的人只占12%。我们还对比了一下不同县级城市裸辞的这个存款底线，发现啊，不同县级城市之间，哎，并没有显著的差异。不论你是身处一线城市，还是相对慢节奏的3线城市、4线城市、5线城市，这没点本钱，谁也不敢裸辞啊。
1: 哎，在问题现阶段你拥有多少存款才会有安全感，为什么这样的话题之下呢，虽然人们报的数字不太一样，但大多数都希望存款能至少够自己1年无所事事，应对重大意外和支付得起自己或者是孩子读书的学费。
0: 也会有不少人觉得，哎，这再多的存款也不能够提供完全的安全感。人家是怎么说的，说这安全感啊从来都不是存款带来的，而是生活和你工作的环境。
1: 还有人认为啊，从现在的社会规则来看，再多存款哪怕是现金都只是数字而已，有各种办法稀释掉价值，至于所谓的安全感也只是一瞬间的兴奋，很快又会面对现实。游戏规则是疲于奔命，难以安稳下来。
0: 我们来看看大家是怎么说的啊。四季听涛说了，说今儿一听节目呀，我才知道居然有近1/2的年轻人存款超过10万，真的好厉害呀。
1: 还有 Joy 他说了，说这些有的没的干啥呀，有意义吗？还是先把这个饭给热一热吧，毕竟到饭点了。
0: 还有福气满满他说了，努力工作存了30多万，压根儿不敢告诉父母，因为我爸他会大方的随便往外借钱，结婚了我也不敢告诉我老公，没什么能力，人老实还特想创业，我就只想给自己和孩子有个托底保障，抵御未来妈妈中年失业养娃各种风险。
1: 还有这是 Sunny 他说了，有些说法啊就不太认同，我就大方的告诉父母我1个月多少钱的工资，他们都问我够不够花呀，还想给我点钱呢，怕我饿死在外边。
0: 还有好吃他说，我觉得不敢告诉父母自己挣多少钱应该是没有安全感的表现吧，或者说是不是父母的经济情况不太好。他说我呢就很愿意告诉父母我有多少存款，有的时候给他们零用钱的时候还得强调我自己特别富有，我自己都放着呢，好让他们可以放心的接过我给的零用钱，让他们在花钱上不用有太多的顾虑，也让他们知道，哎，我的工作能够获得的劳动。

0: 报酬证明我能力不错，主要是我爸妈呢也不是乱花钱的人，他们本身就很节约，有的时候看到他们愿意花钱参加一些什么短期的旅行团，我都会很高兴。当然我也会提醒他们注意避坑常见的一些旅游消费上当，但是途中啊这吃啊住啊住贵点这就不用再省了。
1: 确实是啊，其实对于父母来说他们都会有自己的消费观，那作为子女呢我们可以给一些建议，但是尽量不要干涉太多。
0: 对，而且我还想提示大家一点，就是我们伴随着成人进入到社会，逐渐的拥有自己的家庭，我们都会有自己的一些生活场域，就是每个人有不同的行为方式，保持尊重，求同存异，这一点也是很重要的。
1: 是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有的聊，今天呢我们聊聊存款，说说这钱的敏感话题。你有多少存款呢？你平时会和家里人主动沟通你的存款的情况吗？
0: 我们下个录口见喽，
1: 一会儿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我看到很多朋友都在后台给我们留言，我们来看大家是怎么说的。
2: 回旋镖他说了，哎，你们前面说到的那个要不要告诉父母存款啊？我觉得这个主要得看自家的相处模式。他说，多子女家庭尤其一定要注意方式方法。
1: 嗯，多子女家庭可能就会面临这样的一些问题了，
2: 很有可能就是张小白、你攒好的钱来拿过来给你弟弟买个房子吧。
1: 哎呦，确实是
2: 你弟弟，哎，付首付还需要钱呢，需要费用
1: 啊，一张嘴就是哥我缺钱，
2: 哥能不能给我20万？哥是印钞机呀、啊、
1: 这个哥呀真的是担不起一丁点啊。
2: 还有彭北海他说，我爸妈不要我的钱还给我补贴，我巴不得我爸妈找我要钱让我给他们买东西，独生子女享受到了来自于爸妈全部的爱。
1: 哎，确实是啊，可能家里只有一个孩子的时候就不存在太多这个钱的分歧的问题。
2: 关键也得看爸妈是什么类型的，如果是爸妈是那种就是在家里退休之后也没有什么其他太多的事情，自己一个人比较养生派的、很有可能这钱都给孩子花了。但还有的爸妈啊，是那种退休之后浪迹天涯型的，我要走遍世界，哎呀这点钱还不够我花呢，来吧闺女给我几万块钱给爸爸报一个什么什么游轮班。
1: 你还别说，我还真遇到那种就是家里就是独生子女、结果父母俩一个比一个抠，就给孩子钱啊算的钱是明明白白的。
2: 怎么个算法？
1: 比如说闺女结婚前存了20万，然后父母拿到手里说，得，这就是这20年来啊我们养你的这个本钱，剩下的钱你自己攒着吧。
2: 这什么意思呀？意思是闺女自己存了20万，
1: 对，
2: 然后这钱给了父母了
1: 啊，而且父母就直接告诉你说，这是我们养你的本钱
2: 啊，也就不还你了，对吧？证明人家有钱要用，
1: 是
2: 吧？
1: 啊，还遇到就是父母啊，就是明明家里有两个车位，然后闺女呢住附近，然后说那个啊，你自己买个车位啊，别用我们自己的。啊、
2: 那父母两个车位用得过来吗？
1: 租出去，挣租金。
2: 哦，这是自己家的钱，自己家算得清楚，
1: 是吧？就是。这样的父母其实也比较少见，但确实身边是有的。
2: 还有张扬后台提到说，我爸妈啊从来都不在乎我有多有钱，就在乎我过得好不好。我觉得这是很多爸妈的真实写照。
1: 是啊，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洋洋，他说了，老家翻新装修房子，父母买新房子投资我都给了钱，收入降了我也不给父母说，怕他们觉得我收入少了不喜欢我。最后这个点让我有点意外啊，
2: 收入少了不喜欢你，你们家几个孩子要 PK 吗？
1: 不是，父母会因为你收入少就不喜欢你吗？你太低估了父母对你的爱了吧。
2: 还有逆，他说了，是为了要匿名吗？他说，我上大学存了20多个 W 吧，我爸妈他们知道我在存钱，但他们不知道我存多少，就觉得我抠搜不花钱，昨天还在警告我让我多花钱，不然这钱都是给别人存的。
1: 哇，上大学期间能存20个？
2: 我跟你讲，我上大学期间我们同室友有一个小姐妹，每个月固定的支出超出那个支出她就会选择借钱
1: 啊，
2: 就要么就是控制自己不花钱、如果控制不住或者说时间还有很长，她会考虑借钱，然后下个月她会优先从她固定的支出当中把钱还出去、然后这个月就要节衣缩食。我问她，那你剩余的零花钱怎么办呢？她说，我要存起来，我大学毕业之后要付首付的。
1: 哇，好有思想啊。
2: 没办法，这就是早熟的孩子早当家。
1: 是啊，然后这个敲木鱼儿他说了，我自己真的是攒不住一丁点啊，所以我的选择是把钱给我妈，起码还能攒得住。
2: 还有西北偏北他说了，存钱的卡一直放在家里，父母也都知道密码但从来没动过。
1: 再来看 So What， 他说，会和父母、女儿、表妹还有好朋友说我有多少存款，他们都比我有钱，挣得也比我多多了。
2: 哎呀，就喜欢这样的。那要不随时随地支援一下。
1: 他说这个和女儿说是因为家里啊就我们两个，一是给孩子安全感，二是呢万一有啥意外发生呢，再有就是父母偶尔也会贴钱给我们，有急事好朋友也会借钱给我，所以说与不说看自己的情况吧。
2: 是的，每个家庭都有不一样的情况啊。半导体和他说了，我爸把我的收入存款算得准准的，
1: 把你拿捏了哈。
2: 对，但是呢，我爸妈不打我存款的主意。
1: 嗯，
2: 他们秉持着自己赚的才是自己的，家里搞装修，我买了家电、窗帘啥的，我妈还会转。

0: 账给我呢，一般还都会凑个整。哎呀，我就喜欢像我爸妈这样有边界感的父母。
1: 哎，我父母也是这种。哎，就如果我要给家里最近一段时间添大件啊，或者是花费比较高的时候，他们也会凑个整，反而会再转给我。
0: 对，还能赚一点，
1: 就
0: 是、是不是、
1: 啊？对，但其实就是我经常跟爸妈说，就是这是我应该做的。
0: 嗯，真是应该做的，你都这么老了。还有伊娃，她说了，很幸运，我爸妈从来都不找我要钱。我妈妈在每个节日还都会给我发红包，就像对小孩一样，不要还生气呢。
1: 哎，你看看，每个父母都不一样。豆沙包她说了，我家呢就是共赢的。我弟要买房的时候，我有闲钱，我全借给他。我知道他有还款的能力。后来呢，我要买房的时候，他就全还给我了。买完房以后，压力比较大的时候，我妈借钱给我提前还款，没有规定时间，他也不着急要我还。我们全家人彼此都知道对方有多少钱，这样能够知道自己有多大能力，能办多大事儿。可是公婆就不一样了，什么都是藏着掖着，我才知道有这种家庭啊。
0: 哎呀，人家公婆不可能告诉你自己有多少钱的。不过话说回来，我爸妈也没有告诉过我他们有多少钱。
1: 嗯，
0: 你知道吗？
1: 我知道
0: 啊。
1: 嗯，
0: 你看我爸妈就是这样的。
1: 再来看栀子花，他说了，这个樊胜美的父母毕竟是少数啊，说电视剧里的人物。他说多数的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子女生活优渥一些，如果子女像防贼一样防着父母，我感觉这种亲情就会变得凉薄了。
0: 你看任何一个家庭，其实他没有最理想的谈钱的模式，很多家庭都会面临类似的问题，就是父母要不要告诉孩子哎家庭存款，又或者孩子要不要告诉父母自己的收入，或者谁来掌管家庭的经济大权呢？
1: 哎，
0: 几乎每一个家庭其实对于钱的支配都会有一些自己的想法。
1: 是的，
0: 对吧？我们怕金钱纠葛伤害亲情的无私，但也担心亲情对于金钱的干涉寒了人心。
1: 家庭谈钱唯一的出口真的是互相懂得慈悲，父母和成年子女之间的这种相处啊，终究需要步入一个更成熟的关系模式。
0: 嗯，
1: 不是相互的索取，而是将彼此视为成年人，在平等的这个基础之上呢，再互相对话，
0: 有事儿一起商量，有困难一起克服，这才是最
1: 理想的
0: 状态，对不对？
1: 有说有笑不无聊，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在一路有的聊，
0: 下期节目再见喽，
1: 拜拜
0: 拜拜。

0: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1: 沉默是金啊，
2: 别人的事少管，
3: 说多错多，
0: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1: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0: 好，
1: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0: 不用谢。
1: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3: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4: 警察叔叔，我知道。
3: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5: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2: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5: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6: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7: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2: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哦，
7: 谢谢。
2: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7: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8: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0: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8: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0: 有时多说一句，
3: 多说一句
0: 是善意，是教养，
3: 是勇气，是信念，
0: 是敏锐的觉察，
3: 是有声的温暖。
0: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这里是 FM87.9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9: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0: 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身边很多人都有过类似的感觉，比如周末追了一天剧，到了晚上感到很后悔，责怪自己浪费时间。过生日奖励了自己一个平常舍不得买的包包，却不断怀疑自己是不是太奢侈了。出门旅游，本来沉浸在美景当中，突然想到没带父母出来玩过，内心产生强烈的负罪感。好不容易不用加班，却不敢在加班的同事面前表现得太开心。在这些时刻里，我们因为自己的快乐感到后悔、恐惧，以至于很难纯粹地去享受快乐本身，甚至会主动地压抑自己的快乐。你还记得人生有多少个瞬间，那些呼之欲出的快乐被自己掩埋在心底吗？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许巍想和你聊一聊，为什么我们会不敢快乐？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快乐是人类的基本情绪之一，它通常和积极的情感体验相关。婴儿时期，我们的需求被养育者满足的时候，就能够体验到最原始的快乐，满足感。在长大的过程中，我们会经历更多的积极事件，体验到更丰富的积极情绪，比如愉悦感、成就感、价值感等等。因此，感受快乐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能力。但是在成长的过程中，常常会出现一些干扰因素，让我们对快乐产生不合理的认知，从而导致我们不敢快乐。常见的三种不合理认知有：第一，只能为有用的事情快乐。当某件事儿是有用、有好处，能够带来长期收益的时候，才允许自己快乐。这是因为我们过于看重快乐来源的功能性，认为自己做的事儿是无用的，所以不能为此快乐。第二，认为快乐是需要资格的，把快乐当作一种奖励，认为必须达到某种标准，自己才有资格享受快乐。比如小时候考了好的成绩，才能和朋友们出去玩，长大后升职加薪了，才舍得对自己好一点。如果没有达到这种标准，快乐就会带来羞耻感，于是会下意识地否定自己的快乐。第三，认为快乐是不该存在的情绪。还有些人对快乐这种情绪本身就存在负面看法，比如认为快乐就是享乐主义，是不够努力的表现。一个人总是很快乐，是因为太不成熟了。这些负面看法让他们对快乐产生恐惧，进而压抑快乐。这些不合理的认知大多形成于早年的养育环境。首先，不敢快乐的人可能拥有大量被工具化的体验，他们的父母可能过于看重成绩等外在评判条件，只要求孩子考得好，其他方面都不太关心。其次，社会规范的作用也不可忽视。当内卷成为常态，我们被告知努力拼搏才是正常的，所以拼命地吃苦赚钱。然而这会进一步加深我们刚才所说的有用论。于是当一个人做无用的事情的时候，感受到的不只是来自内心的否定，还有整个社会对偷懒享乐的否定。再者，不敢快乐的人可能形成了一种条件反射，因为他们的快乐从小就被压抑，在家里模仿喜剧演员做搞怪动作被训斥，疯疯癫癫的像什么样子，考了97分，开心的拿回家炫耀，被反问说说你这3分是怎么丢的。这容易使人形成一种观念，还有其他事情比自己的快乐更重要，比如找做错题的时候比快乐重要，行为举止斯文比快乐重要。他们固执地认为一旦快乐就会发生不好的事情，因此不敢快乐。最后，不敢快乐的人可能是觉得自己不配快乐。这些人在快乐时的第一反应常常是觉得自己背叛了父母、情侣、孩子或者是朋友。比如开头我们提到的那些例子，当身边的人处于不快乐的状态的时候，自己往往也

不敢在他们面前表现出快乐，自己必须要共情体恤他们才是正确的反应和做法，否则就是低情商、太自私、不孝顺。这类人可能在擅长苦情教育的家庭中长大，这样的家庭会通过激发孩子的内疚感达到自己的目的，比如为了鼓励孩子好好学习，会刻意描述和放大自己的牺牲，经常说我们赚钱这么辛苦，你好意思不努力吗？你一定得好好学习，这样才对得起父母，这种类型的话。习惯在小孩子快乐的时候抱怨自己的艰辛，比如孩子去看演唱会，发到了家庭群里去分享，被狠狠的扫兴，真懂享受啊，我们辛苦了大半辈子都没去过这些地方。这种因苦情教育产生的内疚感会紧紧伴随一个人，每当他们感到快乐的时候，内心都有一个声音，收敛一点，小心乐极生悲，进而导致他们认为自己不配快乐，至少不能比自己亲近的人更快乐。如果你觉得自己不配快乐，首先可以试着接受羞耻感和快乐是可以共存的，立刻消除羞耻感是不现实的，先不要去否定这些负面情绪，然后呢，慢慢建立配得感，一点点去做那些曾经想做但是却不敢做的事儿，并且有意识地觉察和放大那些让你快乐的因素。比如当你追了一下午的剧觉得浪费时间的时候，可以去思考什么让我羞耻浪费时间，什么让我快乐，辛苦上了一周班得到了充分的放松。过程中两种感觉依然会在你的内心交战，但你已经开始尊重自己最真实的感受了。慢慢的，你会不自觉地去追寻更快乐的部分，在不断学习中减少羞耻感，学会抓住每一个快乐的当下。人生本就苦乐掺杂，如果无法避免痛苦，那不如享受当下，多为自己保存一些快乐的瞬间。有句话大家应该很熟悉，情绪是流动的，它经常被用来安慰一个人别太在意负面情绪，因为一切情绪总会消散。但是今天我想用它来提醒大家，珍惜终会消散的快乐吧，在快乐每一次来临的时候毫无负担地去感受它，你的健康、舒适、愉悦才是最重要的。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有些人经过一番挥汗如雨、大汗淋漓运动完，过两天一称体重，却意外发现竟然还胖了2斤。为什么会出现越减越肥的情况呢？最近一项最新研究发现，一个细节没注意，可能让你越练越肥。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来分享，在这个时间运动，减肥降血糖效果最好。2024年体育运动医学与科学期刊发表了一项研究发现，在你剧烈运动后体重不降反而增加，这可能是因为运动影响皮质醇的昼夜节律，引起身体基础代谢率和非运动身体活动的补偿性降低。换句话说，当你剧烈运动后，身体下意识地保护自己，让身体基础代谢率和非运动身体活动降低，导致体重不降反增。研究人员将小鼠分为了3组，高强度运动组、中强度运动组和休息组，然后监测这些小鼠的身体活动和核心体温。结果发现，在高强度运动组中，尽管食物总摄入没有变化，但高强度运动之后的小鼠的身体活动和核心体温均显著下降，导致体重增加。此外，还观察到高强度运动组的小鼠，他们的身体活动和体温之间的同步被破坏了。最终研究证实，单次高强度运动可以扰乱皮质酮的昼夜节律，导致随后的身体活动减少、体温下降和体重增加。所以运动时如果没注意运动强度这个细节，真的有可能让你越练越肥。这项研究提示我们，运动可能并非简单的燃烧卡路里，它对我们的生理机能有着深远的影响，包括动态调节我们的日常活动量以及能量消耗。换句话说，如果你平时不运动，突然想要运动健身或者运动减肥，那一定要循序渐进，不要一上来就高强度运动。同时要关注身体恢复状况，以及不要让运动影响了昼夜节律。不少运动锻炼的人经常会纠结，是上午运动好呢，还是下午运动好呢？有人说了，上午空腹运动有利于减肥，也有人说，下午运动更有助于减肥。想减肥的人，什么时间锻炼收益最大呢？2024年的4月，发表在《糖尿病护理期刊》上的一项研究指出，肥胖的成年人或患有糖尿病人，在18点以后运动最有效，获益最大。研究发现，相比起上午、下午，在晚上进行身体活动，可以改善昼夜节律变化引起的葡萄糖耐量和胰岛素抵抗。对于减肥的人或者是患有糖尿病的人来说，血糖在体内达到平衡，对人体的身体健康起着重要的作用。2024年6月，发表在《肥胖》期刊上的一项研究也发现了，一天中最佳运动时间也是18点以后运动，18点以后进行运动最有利于降低血糖。此外，研究发现18点以后运动对健康有最大益处，心血管疾病、微血管疾病全因死亡风险最低。运动强度太低起不到减肥效果，运动强度太高，我们刚才说的研究也证实了，会影响身体活动减少、体温下降和体重增加。其实不管是现有研究还是运动专家，都更推荐运动至少要达到中等强度的运动。目前多数的研究认为，减肥燃脂的最佳心率是最大心率的60%到70%，最适合减脂和健身，能够提高基础代谢，燃烧更多的脂肪，改善身体形态。恰恰这也是中等强度运动的心理区间。怎样才算中等强度的运动呢？ 根据国家体育总局发布的全民健身指南中指出，一般常用最大心率百分数和运动中的实测心率监测体育运动强度，也就是最大心率等于220减去你的年龄。当我们运动的时候，高强度运动心率在85%或以上的最大心率，运动过程中心率超过每分钟140次，如全力冲刺跑、高速骑自行车、快速开合跳、高抬腿跳、深蹲波比跳、快速游泳、快速爬楼等等。中等强度运动呢，心率控制在60%-85%的最大心率范围，运动过程中心率一般在每分钟100-140次，如跑步、快步走、骑自行车、游泳、跳绳等等。低强度运动心率控制在50%-60%的最大心率范围，一般不超过每分钟100次，比如快走路、散步、慢跑、打太极、瑜伽、休闲骑自行车、慢节奏的健身操等。此外还可以用最简单的判断法，如果运动时你微微喘气，可以正常说话但是不能唱歌，说明此时的运动强度为中等。如果运动时你说几句话就要停下来喘气，说明此时的运动强度较大。很多人啊，一想到减肥就是跑步、跳绳等有氧运动为主，大部分人忽视了力量训练。2024年2月，欧洲心脏杂志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有氧运动加力量训练健康收益才最大。在超重或肥胖的成年人当中，有氧运动加力量训练能够降低收缩压、降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降低空腹血糖和体脂。这项研究呢，也提示大家，有氧运动加上力量训练，二者结合对健康益处才更大。日常喜欢跑步、走路等有氧运动的人可以适当的加入力量训练，而钟爱举哑铃等力量健身的人可以适当的加入有氧运动。最后总结三句话，想要运动减肥要循序渐进，不要一上来就高强度运动，可能让体重不降反增。运动最好放在18点以后，多个研究证实18点之后运动更有利于减肥、控糖、延长寿命。有氧运动和力量训练要一起结合起来，单一的有氧运动减肥之后可能会导致皮肤松弛，而力量训练刚好能够让皮肤还有肌肉更加紧致。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聊到的是为什么我们会不敢快乐，以及每天什么时间段锻炼最有效。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3: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信。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3: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9 滨州之声，传达政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7: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29日，星期二，农历的8月19。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秋假期，滨州文旅市场火热，多点出彩吸引八方游客；滨州梨香满园丰收忙，滨州梨托起群众增收好光景；东环路供热管网工程有序推进，预计10月10日全面完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张聪周、陈娜娜报道。中秋假期，滨州文旅市场热度攀升，罗甸市园、大佛寺等景区人气兴旺，各地游客纷至沓来，在山水风光与古韵雅事中欢度佳节，感受滨州独特的文旅魅力。在罗甸市园，记者看到园内游客络绎不绝，处处洋溢着热闹欢快的假日氛围，连片花海与柿子林相映成趣，不少游客沿着园区步道缓步前行，穿梭在柿子树下，沉浸式感受山野田园风光。大家不时停下脚步，驻足取景，打卡拍照，在繁花与柿树间悠然漫步，尽情享受亲近自然的游玩乐趣。

0: 西安游客程明，
1: 早就听说咱们罗店柿子园特别火，特别出圈。今天我专门就是从西安约朋友一起来柿子园打卡，真的是名不虚传。漫山风景绝美，空气了特别清新。
0: 备受期待的观景小火车迎来试运行，成为园区一大亮点，吸引众多游客排队体验。伴随着缓缓前行的列车，游客可以沿途饱览整片市园与花海景致，换个视角欣赏山野美景。新颖有趣的游览方式让大家收获别样的出游体验。滨州市罗店市园景区负责人朱丽丽：
2: 从今天开始呢，我们的小火车也是在试运营的阶段。那目前呢，从一点开始截止到现在，我们小火车的这个游客量呢，大概在800-900到1000左右。目前呢，我们这一块主要是给大家提供我们的这个日常的环境卫生保障以外呢，我们也增加了很多的志愿者为我们的游客呢提供更多的这个服务和保障。
0: 逛完市园，游客还可移步至一旁的核心体验区，这里空间开阔，配套休憩点位齐全，游客在此歇脚闲谈，舒缓游玩疲惫，尽情享受秋日田园休闲时光。据了解，罗店市园于中秋节当天启动试营业，试营业以来，园区客流平稳，日均接待游客6000至7000人次。与此同时，大佛寺景区精心推出中秋踊跃雅集活动，为游客带来沉浸式传统文化体验。活动现场设置禅茶体验区，邀请游客静心品茗。转香体验区人气十足，不少小朋友动手压制香粉纹样，静待青烟升起。现场陈列雅致插花作品，供游客观赏品鉴。古琴、洞箫、唢呐演奏与古典舞表演轮番登场，悠扬乐声伴古寺风光，让大家近距离领略传统雅韵。游客杨先生：
3: 我是从东北来的一个游客，然后呢，今天特别有幸来到这个地方，完了今天正好还是那个中秋佳节，然后碰到咱们那个这个大佛寺里边吧，完组织的这些节目非常好，感觉自己非常的挺有幸的啊。完了拉近了吧咱们现代人吧和那个咱们古代文化的一个距离，感觉非常的那个开心。
0: 这个中秋，滨州一边依托山水田园资源打造休闲观光目的地，深挖乡村文旅潜力，一边立足历史文化底蕴，举办特色文化活动，用多元文旅供给丰富群众节日生活。一园一寺各有特色，自然风光与传统文化交相辉映，吸引省内外游客纷至沓来，持续擦亮西出长安到滨州文旅特色名片。本台记者杨希莹、赵旭、田涛、张磊、赵亚婷报道。秋风送爽，硕果飘香，韩家镇严家河村的千亩梨园郁郁葱葱，硕果累累，沉甸甸的梨果挂满枝头，圆润饱满，果香四溢，随处可见农户和务工人员采摘、分拣、装箱的忙碌身影。沉甸甸的丰收果实映照着乡亲们满满的幸福与希望。对当地村民来说，每年秋分前后的梨果丰收季都是一年中最期盼的增收时节。一颗颗饱满的滨州梨不仅是秋日最美的馈赠，更是老百姓稳增收、稳致富的金果锅。在严家河千亩高标准滨州梨示范园内，田间地头一派热火朝天的丰收景象，大家分工协作，有条不紊，忙碌的劳作声、欢笑声交织在一起，奏响了乡村丰收的悦耳乐章。严家河千亩高标准滨州梨示范园负责人严银丑：
4: 我们严家河千亩梨果通过合作社与农户七年与农户的产业联动模式，经过四年的精心培育，梨果配备11台高效喷射器、360度无死角灌溉系统，以及时下金冠豌豆生产路蓄水池 底官和房伯旺等设施。李谷持续推动科技投资，致力于现代工业的发展，以成功建设以新有品种鱼肉香为海港。
5: 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6: 提到以色列，你的脑海里会浮现出什么样的场景呢？是遍布各地的文化遗址和风景名胜，是2000多年浓厚历史的滚滚尘嚣，还是奇妙的地质结构，亦或者是热情洋溢的滨海风情？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飞。本期节目邀请大家一起关注以色列。毫无疑问，以色列就像是这样一个五脏俱全、包罗万象的神奇国度。在以色列旅行，时时刻刻都恨自己历史学得少，到处都是传奇。沿途遇到的人们，眉眼之间有着多么复杂的血统遗传，承接着多少代的历史和遗忘。从耶路撒冷到马萨达，从死海到特拉维夫，眼前不断变换的奇异美景无不令人惊叹，看似遥远的梦想之国居然近在咫尺。从橄榄山遥望耶路撒冷全景，大概是每一个旅行者的第一站。传说中耶稣就是在这里第一眼看见耶路撒冷便开始哭泣。站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对面耶路撒冷老城当中的清真寺、教堂、钟楼，古老的与现代的建筑融为一体。镀金的岩顶清真寺十分抢眼。耶路撒冷是全世界基督教人民心中的圣城，身处其中你会感受到信仰的力量。哭墙又称西墙，是犹太人的精神寄托，它是耶路撒冷旧城古代犹太国第二圣殿护墙的一段，也是第二圣殿护墙的仅存遗址，长约50米，高约18米，由大石块砌成。犹太教把这座墙看作是第一圣地，千百年来流落在世界各个角落的犹太人回到圣城耶路撒冷时，便会来到这面石墙前低声祷告，哭诉流亡之苦，因此被称为哭墙。在这里可以看到很多动人的场景，有人在这里面向墙壁悲苦地诉说着什么，有人深深地鞠躬，有人手捧圣经默默祈祷，也有人亲吻着哭墙，更有人往哭墙的石缝中塞入写上心里话的白色纸条，因为他们相信这写给上帝的信，上帝一定会收到。这里虽然可以拍照，但是建议不要打扰到祷告的人，远远驻足就好。当然这里也不都是那些沉重悲哀的氛围，也有欢快的场面。犹太人男子的成人礼都会在家人的陪同下在哭墙前举行，大家欢声笑语地给男孩祝福，祝福他生日当天成为了大人。大卫城塔是耶路撒冷旧城的最高处，位于约帕门附近的犹太区内。这座约于2000多年前由希律王建造的城塔，陆续被挖掘出土的有古老的哈莫墙和法塞尔塔、希尔库斯塔和米里亚尼塔的三座城塔，以及罗马、拜占庭、十字军和土耳其时代的建筑遗迹。大卫城塔是大希律王建造的行宫，是耶路撒冷西面的防御工事。堡上有三个巨塔，希律王各依照其兄法塞努、其友西皮库、其妻子玛丽安妮而命名。之后70年，提多皇帝将这座壮丽的城堡宫殿作为罗马第十军团的军营，以显示罗马军队的强大英勇。在城堡下面仍然可以见到希律时代的遗址，在12及14世纪十

军营、炮台，代表着耶路撒冷过去那段纷乱的岁月。城堡中还设有耶路撒冷历史博物馆，里面陈列着迦南人、希伯来人、希腊人、十字军、土耳其人、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丰富的历史文物。来到白城，它是特拉维夫市中心的一群现代主义风格的建筑物，由于其外墙多为白色，所以称为白城，于2003年被认定为世界文化遗产。这种建筑风格也被叫做包豪斯风格，发源于德国，具有线条简洁和非对称的特点。二战后，特别是以色列建国之后，世界各地的犹太人纷纷移民以色列，住房成为急需解决的问题。当时以色列人对他们的新住房有着美好的设想，不仅要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还要有清洁的饮用水和完备的下水道，门前要有花园。这也与当时流行于欧洲的现代运动鲍豪斯建筑理念相契合。这批建筑虽然形态各异，但是理念相同，楼层不高，阳台长而宽大，窗户窄小，不仅美观实用，而且遮阳保暖，十分适合特拉维夫的地中海气候。现代化的特拉维夫在中东算是首屈一指的国际化大都市，摩天大厦的光芒早已经盖过了当年的小楼，白城仅是市中心的一些普通民宅。但在几十年后，正是这些不算堂皇的低矮建筑为特拉维夫市赢得了世界文化遗产的殊荣。

0: 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欢迎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飞。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和我们一起分享你的美丽行程。接下来的时间当中，继续我们的以色列之行。没到死海之前，已经看过很多在死海上漂浮的照片了。可是你知道吗？真正到了这里，你才会明白，想要漂得轻松自如，还真得多练习几次。以色列的死海浮力果然名不虚传，平躺后仿佛躺在一团巨大的棉花上，你要做的就是放松，放松，再放松，然后找到平衡感。熟练之后戴上草帽，凹个造型，拿本杂志拍个照，是每个人都不会错过的事情。死海是以色列的无价国宝，南北长86公里，东南宽5到16公里不等。远远望去，像一条双尾鱼，或藏或露，游弋在群山脚下。死海没有潮起潮落，波澜不惊，在阳光的照射下，海面像是一面古老的铜镜，熠熠生辉。死海湖中以及湖岸均富含盐分，在这样的水中，鱼儿和其他的水生物都难以生存。水中只有细菌和绿藻，没有其他生物。岸边及周围地区也没有花草生长，因此人们称之为死海。也因为海水当中的含盐量过高，造成了数倍于海水的浮力，所以人跳进死海里不会下沉，反而可以体验到在其他海水当中无法感受的漂浮之感。死海是世界陆地表面最低点，有世界的肚脐之称。作为地球上的最低点，死海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无数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前来以色列感受它的神奇。走进犹太大屠杀纪念馆，这里是全球最大的大屠杀博物馆，为了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死于德国集中营的600万犹太人而建，是一处令人观之心悸动容的地方。1993年，以色列犹太大屠杀纪念馆为了取代20世纪60年代建筑的旧馆，决定建筑新馆。从1950年代开始，纪念馆开始进行大概44000位大屠杀幸存者的证词录音工作。由于多数大屠杀幸存者年事已高，所以纪念馆扩展证词方案，改为直接拜访大屠杀幸存者进行证词录音。2005年3月15号，以色列犹太大屠杀纪念馆的大屠杀博物馆正式开馆，40位国家领导人和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都出席了大屠杀博物馆的开幕典礼。以色列总统摩西·卡查夫表示，新博物馆是全人类的一块重要路牌，一块提醒仇恨与谋杀、种族主义与种族灭绝两者之间的距离有多么短的路牌。亚法老城是一个具有4000多年历史的港口城市，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城市之一。最美好的偷懒办法是在亚法古城中任意闲逛，沿着狭窄蜿蜒的石板路，不必按图索骥，沉迷于一家又一家画廊、工作室、饰品店、咖啡馆，间或还有犹太会堂、俄国东正教和亚美尼亚人的教堂，美妙无比。老城里现在大多是艺术家居所、工作室和一些艺术品店，同时呢，成为了12星座的代言人，有12星座的喷泉，以12星座命名的小巷，还有12星座的许愿桥。据说在桥上可以找到自己的星座浮雕，然后轻抚着面向大海许愿就能成真。可惜如今许愿桥因为年久失修，已经不让通行。沿着错综复杂的小巷，踏着记录千年历史的石板路，在老城里游览，寻找属于自己的小巷。不用担心迷路，每个角落都会有惊喜，或许会在某个角落遇见那棵掉在大石头上的橘子树。活力之城特拉维夫大家都不会陌生吧，如果你还在

0: 用脚步丈量这座城市，那么你就 out 了。如今最时尚的玩法是用滑板车代步，环遍整个特拉维夫只需要大概一个小时的时间，哪里停留哪里参观都是由你的脚下来掌握的。特拉维夫在希伯来语当中的含义是春天的小丘，无疑这是一座
1: 茉莉、香蕉、桃、杏等水果含有钾也相对较多一些。第三，多吃一些含镁的食物。镁可以有效地抵抗某种矿物质钙，防止细胞膜上的钙流入细胞当中，从而来维持脑细胞内的矿物质的平衡，起到保护大脑的作用。哪些食物当中含镁呢？像豆类、玉米、小麦、苹果、西红柿、海带以及多种的绿叶蔬菜都是富含镁元素的。第四，多喝绿茶。导致脑卒中的病理原因之一呢，就是体内产生了有害的活性酶，从而呢促进了一种叫做过氧化脂的物质的新物质产生。这种物质会让血管的弹性降低，供血发生障碍。有害活性酶的克星是具有抗氧化能力的物质，比如说维生素 E。但是长期的服用维生素 E 会产生一定的弊端，多喝绿茶就可以有效的替代了。第五，慎用药物。不少的药物可能呢会改变血管正常的紧张度和血液的流动状况，导致药物性的脑卒中发生。人们在使用降压药、镇静药、止痛药和利尿药的时候必须遵循医嘱。第六，锻炼右脑。人的大脑当中啊，左半脑的血管是比较发达的，右半脑的血管比较少，而且相对脆弱，因此在相同因素的刺激之下，右半脑更容易发生脑出血。所以说经常使用左手，多去听音乐，从而良性的来。第七，醒来养神三分钟。临床发现啊，不少脑梗呢是在夜间或者是清晨从睡眠当中醒来的那一刹那发生的，特别是从卧位变为坐位的时候更容易出现危险，因此醒来之后要养神三分钟再起床，给血管充分的适应时间。第八，要平衡情绪。情绪激动，感情大起大落，容易让血压升高，内分泌紊乱，导致脑卒中。所以一颗平常心是最宝贵的。好，学习了相关知识之后，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东方将继续陪伴您金色年华。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东方，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金色年华。各位朋友想在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是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上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家居清洁是让很多中老年朋友们心烦的事情，长长的费了半天的劲还是清理不干净。你一定想不到吧，有一些小东西啊，清洁是有大妙用的。接下来的时段当中啊，我们就跟您分享一下那些令人称奇的打扫绝招。

首先给您介绍的清洁妙用物就是咖啡渣。咖啡泡完之后啊，将咖啡渣晒干，装进容器里，用保鲜膜包裹着，并且戳出几个小洞来，然后您把它放到冰箱里，它可以除臭还能除湿。另外，咖啡渣包包到卫生纸里面，用橡皮筋给绑起来，然后将咖啡渣放进到衣服或者是鞋柜里边，它是可以除臭的。下一个妙物，白醋。在您的橱柜、地板、浴室还有餐桌清洁之后，喷一点白醋静置10分钟，然后再擦干净，就能起到消毒

到卫生纸里边，用橡皮筋给绑起来，然后将咖啡渣放进到衣服或者是鞋柜里边，它是可以除臭的。下一个妙物，白醋。在您的橱柜、地板、浴室还有餐桌清洁之后，喷一点白醋静置10分钟，然后再擦干净，就能起到消毒

去污渍就更干净了。下一个妙物是可乐，可乐用来清洗马桶，倒入可乐之后大约10分钟之后啊，刷一刷再清洗干净，你会发现效果很棒。另外呢，在家里面料理像猪肚、牛杂这些内脏的时候啊，可以先用可乐把内脏浸泡1个小时之后，再以清水来冲洗，比起用盐来揉搓效果会更好。常见的淘米水您用了吗？我们要清洗不容易使力的花瓶的时候，倒入2勺生米粒和半杯温开水，然后用手掌盖紧之后啊，用力摇上。

东西，衣服上的霉斑你会发现就去除了。白面包对于厨房瓷砖上积累的一些油污，可以用吃剩的面包来擦除，因为面包柔软又有粘性，含有大量的淀粉，很容易就将油污吸取了。过期的面包片呢，用纸袋装好了，打开袋口放到冰箱的角落里，它可以吸取冰箱里的杂味，还有天然除臭的作用。下一个我们要说到的是土豆。我们将土豆切瓣，在脏污的沙发套或者是床罩上面来回的擦上数次，再浸泡20分钟，扔进洗衣机里头，按照一般的程序清洗，有清洁的效果。将带皮的土豆切片之后放到电水壶里边，加上1/2的水，插上电源，煮到水沸腾几分钟，反复几次就可以使电水壶当中的水垢脱落了。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可以选用番茄酱。您说番茄酱干嘛用？首先用布蘸上番茄酱之后啊，覆盖在需要抛光的铜器上面停留5到30分钟，番茄酱当中的酸性成分会去除铜器表面的铜锈。另外过期的番茄酱呢，涂抹在不锈钢的餐具或者是厨具上，停留10分钟左右之后，再去用纸巾擦，再用热水冲洗干净就可以了，也可以使失去光

好，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目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东方。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后台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建议和要求。明天同一时间，主持人东方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各位书友的到来。我们常说，要么旅行，要么读书，身体和灵魂总需要有一个在路上。世俗的纷扰，生活的琐碎，人情冷漠的都市，浑浊不堪的空气，都让人忍不住想要逃离。厌倦了日复一日单调而平淡的生活，便向往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不单单是欣赏风景，而是去寻回内心深处最真实的自己。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日本作家夏目漱石的长篇散文体小说《旅宿》。旅宿描述的便是一场美妙而奇幻的非人情之旅。在迟暮的春色和朦胧的细雨中，一名青年画师远离尘世喧嚣，飞起画板，独步深山原野，借宿于乡下的温泉旅社。山间的景色，路遇的当地人，无论雅致还是庸俗，美丽还是丑陋，在画家的眼中，这些所见所闻都有着别样的可取之处，可入诗入画，化作超然的艺术之美。夏目漱石被称为日本的国民大作家。1984至2004年，他的头像一度被印在日钞上，可以说在日本近现代文学史上享有盛誉。旅宿的日文名为草枕，辞藻华丽，意境优美，字里行间还夹杂了作者的美学思想，借画家之口阐述了自己的人生观、艺术观。这部小说是夏目漱石前期的重要作品之一，由丰子恺翻译。身为中国著名画家、散文家和翻译家的丰子恺，曾引夏目漱石为知己，对以画家为主人公的《旅宿》也是情有独钟，先后于1956和1974年两度翻译，并且在自己的《新艺术》《唐七》等文章中多次引用《旅宿》中的句子。

吕素不仅是一本精彩绝伦的小说，更是一本华丽的游记散文。丰子恺来源于画家的艺术眼光和独有闲趣，让他笔下艺文不仅唯美，还多了浓厚的生活气息。可以说，正是两位大师在文学上、艺术上和思想上的碰撞，让我们品读了一场旷世绝美的文化盛宴。吕素以第一人称的口吻叙述了一位画家的旅行见闻。画家厌倦了充满私情杂欲、是是非非的现实生活，背起画具去山中寻求清新静谧的理想世界。画家一路沉醉于绝美的春光和秀丽的风景，到达落脚的吕宿后，或主动或被动地卷入了当地人的生活。形形色色的人物命运和各种离奇的故事，让画家在非人情的世界流连忘返。作者把故事的主要舞台设在山中，也就是那口古井温泉，并把它描绘成脱离尘俗的桃花源般的天地，如绕过了好几道险峻的山道才能抵达的目的地等。一环扣一环的故事情节中，充满了作者关于艺术论、美学观和东西方文学的深刻见解。这既可以说是一本精彩绝伦的小说，也可以说是一本辞藻华丽的游记散文，更可以说是一部充满了真知灼见的艺术论著。桃花源中自然也是有人生活的，山崖茶馆的老太太娜美，观海寺的大彻法师，理发馆的师傅，附庸风雅的老爷，毫无主见、对战争一无所知的青年等，各有特色。通过与这些人物的交流，作者巧妙地融入了自己对日本传统，譬如品茶的观察。譬如在与小姐论茶时谈到，我听见品茶两字有些胆怯，世间没有比茶人那样会装模作样的风雅人了。在广大的诗的世界里，故意画出一个狭隘的小圈子，非常自尊，非常做作，非常拘束，毫无必要的加些泡沫而自得其乐的人，便是所谓茶人。夏目漱石通过小说人物之口，实则表达了对日本茶道繁琐程序的批判。这部小说的内容和文字表达都具有超高的艺术水准和抓力，能迅速让读者进入仿佛如宫崎骏和皮克斯动漫中呈现的异彩世界，美好而纯净，给心灵和头脑来一场春光山野清风般的涤荡，瞬间忘却现实的纷争喧嚣。小说叙事节奏很慢，大量的笔墨花费在风景描摹、心理描写以及文艺理论的阐述上，也没有什么尖锐的矛盾冲突，倒像是作者有意营造的一个世外桃源。这也反映出作者对现实的逃避，随着故事真相逐渐浮出水面，读者终究会明白，人生天地间又岂能真正如草木。身心疲累的时候，不如翻翻这本书。两代大师联袂而作的吕宿，字句间流淌着自然之美。孤村温泉，春宵花影，月下美人，夜色。

不如翻翻这本书。两代大师联袂而作的《吕宿》，字句间流淌着自然之美。孤村温泉，春宵花影，月下美人，夜色朦胧，勾织出一方令人流连忘返的世外桃源，为无处安放的灵魂。

0: 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朋友分享阅读的乐趣。作家三毛是20世纪一个独特的生命传奇。1976年5月，三毛的第一部作品《撒哈拉的故事》由皇冠出版社出版，三毛开始走入两岸读者的视线，并在其后的岁月里成为影响中国几代女性成长的名字。三毛其人和他的作品是几代人有关青春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三毛以其特立独行的作品与人格气质，影响了整整几代人的精神生活。他笔下色彩缤纷的异国情调，字里行间的爱心，以及文中时刻迸发出的诙谐机智，无一不在60年代、70年代人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记。他充沛的生命感，使他能把很多凄怆的际遇都写得生气勃发，洒脱浑厚。正如他自己所说，有时向生活中另找乐趣，亦是不可缺少的努力和目标。三毛经典的流浪形象以及寻求远方、渴望自由的论调，在读者群中引发了几十年经久不息的热潮。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分享一位读者在看了三毛的作品后有感而发的一篇文章，题目为《感悟三毛，我的远方有一个你》。想起远方，总会想起三毛。于我而言，三毛是我具象的远方，远方就是三毛的模样。

有些人就慢慢地住进了你的心里，同悲同喜，这都是人生的极致。有人说，三毛是一朵自由行走的花，用执着的信念将万水千山走遍。我越来越觉得，它就是岁月中的一道霞光，用刹那的绚烂指引我们对远方充满了敬畏。是它告诉我们，远方不是地理意义上的距离和空间，远方是一颗心到另一颗心的距离，是一个梦到另一个梦的距离，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懂得，是心灵上的自由和洒脱，是红尘中有无奈和清冷。远方是一个人桀骜不驯的背影，是一串熟悉的驼铃，是绝望的想念无法企及的地方，是隔空遥想的孤单。从这个意义上说，三毛的文字是我精神上的一次超度，让我的生活有了诗意和远方。它让我懂得从容接纳孤独，它的文字里储存着我的记忆和美好。它会让我时常清醒，清冷是每一个人去往远方必经的路途。别怕，孤单的时候，凭借三毛笔墨的温度，抚慰那一个暗夜醒来的灵魂。感谢文字，让我能遇见三毛；感谢远方，让我渐渐懂得了生活，懂得它的缤纷和清冷。感谢孤独，让我相信人有前世今生。有些人用一生的努力，就是为完成前世的夙愿，比如三毛，用一生的力量告诉我们，相信爱，相信远方。好了，让我们带着作者对三毛文字的热爱与不舍来结束今天的阅读时间。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一凡在节目之外继续陪你读书。明天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

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滨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

0: 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为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意义。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2: 秀
3: 秀
4: 秀
2: 秀，
3: 钟灵毓秀，
4: 眉清目秀，
2: 秀外慧中，
5: 后起之秀，
1: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2: 无敌
3: 无敌
4: 无敌
2: 无敌，不要秀逗哦。
6: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第一次相亲怎么不尴尬。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说到这个相亲啊，那么咱们就跟大家来说一说相亲当中的一些技巧。比如说用滑冰来给大家举例子，优势就非常明显了啊，报你爱情之路是顺滑无阻，一直滑到你的快乐老家。滑冰相亲心态非常的轻松，很多人相亲最怕的就是两个人没看对眼，白白浪费俩小时。典型的吃饭相亲就是这样，万一对方哪里让你下头，你就会觉得心情非常的压抑，像坐在坟头，这就属于白来了。但滑冰却是一项不虚此行的相亲活动，你去哪儿都应该享受乐趣，把自己的体验放在第一位。那么谁不喜欢滑冰呢？不管相不相亲，又不管相亲成不成功，至少啊，你滑得开心呢，对不对？穿上冰鞋，你可以体验无大劲的速度啊，羽生结弦的优雅。更何况这个冰雪运动呢，之前非常的火热，对不对？你去滑个冰，发个朋友圈，为啥不顺便找个人一起去呢？这陌生男女第一次见面呢，讲究的就是一个体面。想想这滑冰相亲成本就比较低了，对不对？有效的减少那些没必要的成本。常规的体面活动价格都比较高昂，你吃饭100，密室100，剧本杀100， K 歌100，喝个咖啡100，500来了都 hold 不住，那是不是有点难受呢？如果你感觉还是硬着头皮 AA， 那就很亏了。而滑冰呢，就是一项亲切的啊，而不是体面的活动，那价格非常的舒服。日常的室内的冰场价格一般50元上下，室外冰场呢更便宜了，租个冰鞋30块就能滑了。很多人其实没有意识到，

滑冰显高。想一想，普通的鞋呢，增高也就是2到3公分嘛，对不对？但是一双冰鞋至少能让你直接增高10厘米，这是难得的可以堂堂正正的超过1米8，甚至达到1米8的一个机会啊。滑起来还能显得你身姿灵动，花滑滤镜下你只要穿着冰鞋能动，你就天然的变得很灵动了，从而给对方留下了一个轻巧敏捷的冰上王子或者公主的良好印象。如果你去滑冰场还戴着口罩，这可是能够遮住你一大半脸的好装备啊，帅气程度直线上升50%，是不是觉得一下子优势就出现了呢？相亲当中大家最可怕的呢是这个聊天的尴尬。想一想啊，相亲我们要干什么？自我介绍吧，对不对？介绍完之后一旦找不到话题就会陷入尴尬，但是滑冰就能完美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咱们跟吃饭相比一下啊，滑冰呢不用实时的交流，滑冰整体上就是一个个人运动，你俩聊得愉快就一起滑，一旦场子冷了你就可以可劲儿的滑走，还能摩擦生热让场子热一点。其次呢，吃饭是很难中途开溜的，但是滑冰可以。要是你们在滑冰场上一直难以相逢，那就算了，说明你们今生无缘。要是你们相逢几次都无话可说，那也算了，你们今生是注定无缘的。此时呢，你可以识大体的悄悄的离开。现在呢，想滑冰的人特别的多啊，人流涌动的滑雪场也很容易让你产生心动的感觉，一来二去呢，免不了有一些亲密的接触。滑得不好没事啊，可以相互的扶持，歪歪扭扭的走下去。你看看，见面第一天就体会到了结婚50年之后的相濡以沫，是不是一下子就成为了你们最好的时光穿梭机、金婚模拟器了呢？如果你滑得好，那更好了，两个人齐头并进，用激情的舞步书写你们光明的未来。这里呢，给大家介绍几个颇具意义的双人滑冰动作，比如考验你们两个同步性的比翼双飞式，表达美好祝愿的喜结连理式，还有表示夫妻同心的新手合一式。学会这些，那爱情呀就直接在给你 Hello 招手了。说到这个相亲嘛，就是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啊，尽可能的又去全方面的了解对方。那么滑冰呢也是很能了解的，你可以考察他的身体素质，比如说滑得很溜，说明他腿上没毛病，很健康。如果滑得很险，每一秒都快倒下了却始终强撑着没有倒下，在冰面上是演绎着一个街舞舞者不屈的一生，说明他平衡能力比较强啊，今后呢也有可能是能够平衡好事业和爱情的。那如果他滑得很稳，全程扶着栏杆不撒手的那种，说明自我保护意识很强，以后成家呀他的保险费你都可以省了。当然你也可以考察他的人品三观啊，当你摔倒了，如果他来扶你说明是个好人，如果他只会嘿嘿嘿傻笑说明他是个二货啊，这个可以直接不理了。如果他直接在你头上跳了个4A， 哎，说明啊他已经突破了人类的极限，建议直接将其扭送至中国花滑队，为2026年的米兰冬奥会冲金来做准备。那如果呢你被他是推倒的，说明这人呢人品一般，或者呢他自以为自己在短道速滑当中啊能力很强啊。除了这些呢，你还可以考察他是不是你的灵魂伴侣，比如利用他脚下滑出的图案测试你俩是不是同道中人啊，这可能有点玄乎哈，但是也可以测试呀。比如滑出了你们下次见面的时间信息，如果他看懂了，说明你们可以再续前缘，没看懂就相忘于江湖。你甚至可以在冰场上滑出一副推背图，如果他一眼能够道破天机，那他是真能编呢。所以一场相亲有戏还是没戏，你俩心里呢都会因滑冰而有数。普通的相亲局呢，大家碍于情面往往不好说的那么露骨嘛，但此时此刻你们在滑冰场可以借助一些行为巧妙的暗示对方前途无量或者知难而退。比如你摔倒了，如果他对你有感觉，此时此刻就带着略有一丢丢的忧伤说，感觉被冰讨厌了，但你会不会讨厌我呢？如果没感觉，他可能会说，那是你推我的吧，或者呢再讹他一笔，从心态到物质实现了个全面大满足啊！虽然这是一个玩笑话哈，如果他摔倒了你对他有感觉，可以温柔地为他的落冰动作打分，花滑摔倒扣一分，但你在我心里永远不扣分。如果没感觉，请为他送去人道主义

的关心，摔疼了吗？哦，反正我不疼，多气人呢。你想拍照，如果你对他有感觉，可以邀请他和你拍一张合照，如果没感觉，可以邀请他给你拍一张照。如果你滑累了想休息，那就对他说一句我们一起休息休息吧。如果没感觉，可以告诉他我妈叫我吃饭了，他呢也就知道自己该回家自己吃饭了。这一番暗示下来，你们的未来何去何从也就十分的清晰了。最后呢，提醒大家去滑冰场呢是要换这个滑冰鞋的，记得提前洗脚啊。实在没洗脚也没关系，温度低，分子运动不激烈，味道扩散不会很快，但一定注意千万不要穿破洞的袜子。节目下半段是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喽。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是如何相亲变得不尴尬哈。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1: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

0: 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1: 我表舅的邻居的二婶给我介绍了一个对象，让我在这间咖啡厅和他见面，怎么还没来呢？
2: 你好，你是小丽吧？
1: 嗯，你是无敌
2: 啊？没错，就是我。哎，这大胖丫头看着真喜庆啊。
1: 你也觉得我胖吗？
2: 我就喜欢胖姑娘，再说你也不胖。
1: 你想喝点什么呀？
2: 这里都有什么呀？
1: 这里是咖啡店，主要都是咖啡。
2: 那就来瓶可乐吧。
1: 这估计没有吧，你还是点杯咖啡吧。
2: 你喝的是什么呀？
1: 我喝的是焦糖玛奇朵。
2: 那我也来个焦糖玛朵朵，不要焦糖。
1: 可能没有这个样子的吧。
2: 那你就帮我随便点一杯吧。
1: 哦，那就来杯拿铁吧。
2: 你是第一次相亲吗？
1: 嗯，
2: 不用紧张，放轻松，我很有经验的。
1: 你经常相亲啊？
2: 这么说吧，一年365天，我相亲的次数呢超过600次了。
1: 你每天都在相亲，还不止一次？
2: 对啊。
1: 那你怎么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呢？
2: 嘿，这不是没有遇到你吗？
1: 是吗？
2: 你先介绍一下你的情况吧。
1: 我本科学历，有房有车，在一个公司领导一个小部门，月收入8000块，
2: 那还是可以。
1: 你呢？
2: 哦，我呀，我初中没毕业，有房有车，没有工作，没有工资。
1: 啊，你没有工作，那你怎么买的房子车子呢？
2: 我跟我爸妈一起住，车就是共享单车，不过呀，我是包月的。
1: 你不是没钱吗？怎么包月呢？
2: 我妈每个月会给我零花钱呢。
1: 那你就没有想过自己去找工作吗？
2: 我爸妈说要养我一辈子，我多孝顺呢。他们说要养我，那我肯定不能去工作呀，不能伤了爸妈的心。
1: 那你就没有梦想吗？
2: 有啊。
1: 什么梦想啊？
2: 衣来伸手，饭来张口。
1: 那确实你都实现了。
2: 对呀。
1: 那你就打算这样过一辈子了吗？
2: 当然不可能喽。
1: 看来你还是有自己的追求的。
2: 对，所以呀，我就一直在相亲嘛。
1: 你天天什么也不干，这怎么能行呢？
2: 错了，我不是什么都没干的。我跟你说啊，我现在就在干我的主要的事情，那我在相亲。
1: 好吧，我觉得咱俩不合适。
2: 为什么呀？
1: 这还不明显吗？
2: 我反正没看出来。
1: 不光我，其他女孩也跟你不合适。
2: 这是为啥呀？我四肢健全，有房有车，怎么就不合适了？
1: 因为你没有工作呀。
2: 没有工作，这不刚好有时间陪你吗？
1: 没有工作就没有钱，吃饭总得花钱吧。
2: 谁说我没钱了？我妈不是每个月给我钱吗？
1: 给你多少呢？
2: 120。
1: 你觉得120能养活两个人吗？
2: 你不是有工作在赚钱吗？
1: 可那是我的钱呀。
2: 哎呀，咱俩结婚了，不就是属于咱俩的了吗？
1: 你什么都不干还想花我的钱吗？
2: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你就当我是全职老公。
1: 全职老公？没有听说过。
2: 你今天不就听说了吗？
1: 那你会做饭吗？
2: 不会。
1: 那你会做家务吗？
2: 不会。
1: 那你就说你会什么吧。
2: 我会吃，我吃的可多了，而且从来不浪费粮食。
1: 我工作忙，没时间做家务做饭，你也不会做，那谁来做呢？
2: 请人做呗。
1: 请人是不是要花钱呀？
2: 对呀。
1: 那谁给呢？
2: 你呀。
1: 又是我，那你负责什么呢？
2: 我负责监督呗。
1: 你什么都不会还要花钱，我为什么要跟你结婚呢？
2: 因为你跟我相亲了，说明呀咱们有缘分。
1: 算了吧，我宁愿继续单身。
2: 单身容易猝死哦。
1: 你单身这么久不也活着呢吗？
2: 咱俩结婚了，万一你有啥问题，你想想我还能帮你叫120呢。
1: 谢谢，我自己能打电话，我真的觉得我们不合适。
2: 你还没告诉我你为啥不愿意跟我结婚呢？
1: 我说的还不够明白吗？
2: 不明白。
1: 咱俩各个方面的条件都不太匹配的。
2: 你不要这么物质嘛，

0: 重要的是精神上的默契。
1: 精神上？那你喜欢看书吗？
0: 喜欢啊。
1: 那你都喜欢看什么书呢？
0: 小人书。
1: 那你喜欢看电影吗？
0: 看呐，当然看，每天都看。
1: 那你喜欢看哪部电影呢？
0: 电视里放的电影我都挺喜欢的，就是有些时候看不懂。
1: 看见了吧，咱们就是没有共同语言。
0: 你别光问什么书啊电影的，你问点艺术类的。
1: 你还懂艺术吗？
0: 略懂一二。
1: 是音乐还是美术呢？
0: 啊，都懂一点。
1: 我最喜欢的画是梵高的星空，你呢？
0: 我喜欢捏橡皮泥儿。
1: 那你会捏什么呢？
0: 猪屁股。
1: 真是接地气，那我也不能指望你会什么乐器了。
0: 乐器啊？嘿，我跟你说，我还真的会呢。
1: 什么乐器呢？
0: 口琴。
1: 那你会吹什么呢？
0: 小星星啊。
1: 我觉得你跟幼儿园的小朋友一定玩得特别好。
0: 你怎么知道啊？我跟你说，我们小区的小朋友都特别喜欢我。
1: 好吧，我还有事儿，我就先走了。
0: 你有什么事情比相亲还重要啊？
1: 我觉得什么事都会比相亲都重要。
0: 你不能走。
1: 为什么不能走啊？
0: 咱俩的咖啡你还没买单呢。
1: 啊？
0: 对于第一次相亲怎么不尴尬，送各位一段话啊。我们相亲时呢，第一次见面还是应该说你好，很高兴认识你。最好的情况呢，就是说这个话的时候呢，带着自然的微笑，这样呢说的显得更有礼貌，显得有一些分寸啊，比较体面，而且会在无形当中拉近双方的距离。毕竟呢，笑容更能让对方如春风拂面，感觉温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2: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3: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4: 好啊，
0: 是啊，
5: 真不错，
3: 好嘞，不错呀，这个。
0: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2: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6: 嘿，看着就敞亮。
7: 又怎么到了？
8: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2: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当今社会啊，语言表达能力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看着别人家的宝宝能说会道，自家的宝宝还在坚持着贵人话少的信条，迟迟不肯开口说话。奶爸奶妈们更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那么今天的早教课堂，石晓就来和大家说说如何教宝宝开口说话。
9: 传播早教知识，更新早教理念，早教课堂。
2: 妈妈在照看正在学说话的宝宝时，时不时地跟宝宝说话，即使他不会说话，也会通过声音辨识慢慢学会听说。那么在照看宝宝的时候，妈妈应该如何科学有效地教宝宝发声说话呢？一个月的婴儿已经能够分辨出噪音和其他声音之间的区别，如在他哭闹的时候，听到有人在对他讲话，他会暂时停下不哭。2到3个月的时候，婴儿就开始懂得别人说话声音中流露出来的感情。如果听到愤怒乃至生硬的斥责，他会哭起来。如果是温柔而友善的声音，他会微笑，而且咿咿呀呀地闹个不停。他们还能区别熟悉和不熟悉的声音，以及男生和女生。2到3个月时，宝宝的哭声明显减少了。2个多月的时候，尽管宝宝的发音器官不完善，还是会在高兴时发出1到2个韵母声，如啊、呜、一。特别是在高兴时，或者是在大人的逗引下，表现得更加明显。发出的韵母声主要是基本韵母，大多是一张嘴气流从口腔中出来就能发出的音，不需要舌唇较多的运动。3个多月时，婴儿发音明显增多，情绪好时常常会主动发音，有时还会在成人的逗引下发出笑声。当身体舒服时，比如妈妈跟他说话或戏逗他的时候，他会表现得很愉悦，嘴里还会发出哦啊的声音。如果妈妈用温柔的又适当延长的声音对他说话，宝宝就会很高兴地回应你，同时眼睛会看着你。这样的互动在宝宝满月时就可以进行，利用宝宝的自我良好感觉对其进行发声训练。要想从小激发宝宝的语言系统，就要懂宝宝哭的不同意思。宝宝一生下来就会哭，这是他的第一次发音，也是宝宝最初的语言。以后当饿了或感到不舒服的时候也会哭，哭表示发音器官已经为语言的发展做好准备，同时哭又使发音器官进一步得到锻炼。

人们经常说哭是小孩子的主要工作，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哭也是一件好事儿。家长们没必要一见孩子哭就抱起来哄，生怕哭坏了孩子，这样做反而会把孩子惯坏。奶爸奶妈必须懂得认识语言发展的先决条件是什么。语言作为一种人类特有的神经活动形式和心理现象，在人的交流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人们运用语言相互传达着自己的意愿和思想，进行着心灵的沟通。正是这样以语言为重要载体的互动，让人和人之间更加和谐，社会更加生动。然而，语言并不是像饿了就要吃、困了就要睡那样属于本能。语言除具有自然性外，还有很强的社会性。语言发展是一个复杂而又漫长的过程，还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因此，掌握并运用语言并非容易的事儿。今天，石晓就跟各位新手爸妈分享一下影响语言发展的主要因素。首先，产生语言的最基础条件就是要有正常的发音器官。发音器官包括喉、声带、咽、舌、唇、齿、腭等。这些器官结构一定要完整，必须具有正常功能，否则就会出现口吃、口齿不清等语言障碍。我们知道，唇腭裂的儿童是因为器官畸形而无法正常发音。另外，视觉、听觉等器官发育是否正常，对于语言的发展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其中，正常的听觉、听力保证尤为重要。儿童要学会准确发音，一定要有良好的听力。其次，一个人的大脑健全与否，决定了他智力水平的高低，而语言的发生和发展和他的关系也非常密切。如果一个人的智力发育迟缓，对事物的认识能力差，那么他的语言发展也一定迟缓。科学研究表明，大脑是语言活动的中枢所在，人的语言经过视觉器官和听觉器官综合感知后输入大脑，大脑对其进行分析处理，之后再经神经传出发音器官进行言语的口头表达。因此，如果大脑功能不健全或受到损伤，会出现各种不同类型的言语障碍，尤其是大脑左半球的损伤，会导致已具有语言能力的人出现失语症。再有，快乐的氛围和父母及时的鼓励，会让宝宝觉得学习语言是件快乐的事情，学起来有劲儿，收获和进步就会很多。因为小孩子有一个重要的心理特点，就是依赖性，他还不能进行自我肯定，别人的鼓励是他学习的重要动力。与宝宝分享学习的快乐，是对他认知活动和语言发展最好的反馈和强化，会让宝宝更加自信，有更强的求知欲。反之，强制练习、周围人的批评和嘲笑、父母不给予爱等所造成的不安情绪，都可能限制儿童语言的发展。然后就是，孩子学习语言是从模仿成人的发音开始的。与成人交往较多的宝宝，语言发展速度较快，而出生后就脱离了成人语境，或很少和成人有语言交流的孩子，很可能就不会说话。即使会说话，和同龄儿童相比也会时间晚，能力差。另外，广播电视及图书画报等周围的语言环境对儿童的语言发展也都有影响。每个人的外语水平几乎都不及母语的原因，也可以归纳到语言环境。最后，社会文化生活较丰富的孩子接收的语言信息就多，影响之下语言发展较快，表达能力也较强，而婴幼儿期生活单一、孤独度过的孩子，语言发展就较迟缓。农村儿童比城市儿童一般语言发展较慢，语言较贫乏，也是社会文化等方面有差。

言信息就多，影响之下语言发展较快，表达能力也较强。而婴幼儿期生活单一孤独度过的孩子，语言发展就较迟缓。农村儿童比城市儿童一般语言发展较慢，语言较贫乏，也是社会文化等方面有差。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
2: 为你支招，给你提醒，奶爸奶妈总动员温馨提示。
1: 我是石晓，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我们一起学习交流。接下来进入温馨提示这个小单元。最近石晓呢，听不少奶爸奶妈说自家的宝宝爱咬指甲，有的宝宝甚至把手指头啃得发白了，令家长们疑惑不解。

0: 其实逼别人回消息真的挺没意思的。我从来不相信一个人会忙到连消息都没有空回，都是手机不离身，不回就是不想。
1: 我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毛姆在面纱中写道，据我所知，人们在爱上一个人却得不到回报的时候，往往感到伤心和失望，继而变成愤怒和尖刻。我不是那样的，我从不奢望你来爱我，我也从未认为我自己惹人爱慕。对我来说，能赐予机会爱你，就应该心怀感激了。很多人会觉得这样不计回报的爱是一种卑微，但我却觉得这是世间难得的勇敢。因为爱的存在本身就是回报，我因你而雀跃着的心，是你赠予我最宝贵的礼物。

0: 不可了。
1: 面前的咖啡还剩一半，那两颗子你酝酿好几遍，适当的苦能够缓解眼泪就到嘴边的咸，好可惜离

东野圭吾这样比喻明知不可能的爱，就像是故意去按发炎的智齿，从疼痛中获得莫名的快感。这首歌纯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

其实啊，温柔的人大多数决定让其他人不再像自己这般难过，人们称它为温柔。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
1: 是的，今天呢，我们说到了这个存款的话题。年轻人，存款
2: 干嘛呀？
1: 这俩词汇平平无奇，对吧？
2: 啊、
1: 嗯！可是现如今，谁能想到，只要一起出现这俩词儿，就总能够引起年轻人激烈的讨论。
2: 我大概已经知道你要说什么了，
1: 就是流量密码啊。
2: 对，在网上动不动就给我发来的帖子，我现在我觉得大数据已经锁定了我，就说90后现在存款都多少，90几年现在存款都多少，80后你们的存款还好吗？我经常看到这样的帖子，下面的评论区。多达数以万计的人在分享自己的存款情况，
1: 甚至会有人抛出这样的问题：30岁有多少存款才合格？
2: 普通人存100万到底有多难？
1: 专家称，年轻人不要拼存款。
2: 在这些零零总总的热搜和讨论当中，年轻人的存款始终是一个谜。
1: 哎，我们看到了有一个调研报告啊，就是关于这个存钱为啥这么难，就收到了大家特别热情的一些反馈。那这一次的调查，我们看到有1000多位的受访者参与到了调研当中。那其中男女的比例呢是4:6，其中呢90后、95后占比超过了70%，接近90%的人来自于1线、新1线和2线城市。
2: 嗯，
1: 因此呢，调研结果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大城市青年这样的特征。
2: 哎，我们马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份调研的发现。首先第一点，存够10万就超过了53.7%的人，工作第3年存钱最容易，我这简直就是妥妥的标题党。首先，存款不多是现在大多数年轻人的一个现状，大概1/5的人存款呢是在10000块钱以内，最多比例的人存款的区间呢是10000到100000，10万块钱也算是一个中间点。存款超过10万块钱，就会超过53.7%的人。
1: 而真正啊，存款超过30万的人只有20%。如果这30万还是全靠自己攒，那已经是相当能存钱的水平了。
2: 所以大家，我们可以先来对号入座，看一看自己的存款是大概在哪个区间。我们分为10000以下占20%，1到10万占50%，11万到20万占15%，21万到30万占10%。那么再往上，31万甚至到100万以上啊，这就是凤毛麟角了，基本上是在10%以内的。
1: 哎，很多年轻人啊，基本是随着工作年限的增加，人们的存款会越来越多。
2: 嗯，
1: 但是工作5年以上，一部分人呢，可能会因为这个节点就会买房、买车或者结婚，导致呢这存款变少，甚至是变空。
2: 对，那工作10年以上的人当中，就有15.2%的人暂无存款，还有接近40%人存款在10万块钱以内。
1: 另外呢，存钱的难度啊，并不会随着工作年限的增加而下降。暂且没有工作的人认为存钱啊非常容易，和比较容易的比例反而还挺高的。
2: 哎呀，还挺奇怪。你看，人们大多这个时候还处于一个学生时代，对不对？有固定的生活费，而且日常的开销小，还可以通过做兼职或者奖学金等等这些渠道来获得收入，存钱反倒是相对容易的。
1: 在调研当中，

0: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这部分区间有很多人依然选择了很难存钱。
1: 对，
0: 一方面呢，我们说它不难的原因是工资水平有所提升，对吧？已经工作三年了。
1: 嗯。
0: 另外一方面呢，是这个阶段的人们大多数还没有组建家庭，没有贷款，也没有育儿上的一个经济压力，但也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选择了太难存钱。
2: 而工作5到10年的人呢，尽管这个收入和存款水平啊都高于职场新人，但他们选择存钱难的比例仅次于正处于工作1年的人。
0: 嗯，莫名的对于这个阶段的人群我还挺理解的，因为你看工作6到10年这个阶段工作相对已经稳定了，那对于自己要生活的城市可能也选择定住了，那马上接下来的就是成家成婚生儿育女，接着就会有很大的支出，也有可能会买房买车，对吧？
2: 我们可以观察发现啊，就是很多的年轻人无论是工作几年的都发现存钱很难，对吧？这个存钱到底为什么这么难呢？首先啊，我们先来看看大家是怎么存钱的。
0: 你看大多数人决定存钱的第一步呢，就是开始记账，用本子记，或者是下载各种记账的 APP， 甚至做一个 Excel 表格。但是人们最容易半途而废的也是记账。我们看到网上有一个95后天天，他就吐槽说啊，哎呦，现在移动支付太方便了，还有一些自动续费或者免密支付的，很容易遗漏和忘记，这时间长了我就放弃记账了。
2: 有一个财经平台啊，就计算了几种最常见存钱的方式啊，做过或者是半途而废的这个差值。
0: 嗯，
2: 相对好坚持的反而是排在第2位和第4位的日常精打细算和强制存款这两项。
0: 是，我们来看一眼啊，就是排名第1位的是记账，就大家做过的内容比例最多的，排名第2位的是日常精打细算，排名第3位计划开支，排名第4位强制存款，排名第5位做副业。那么在主观题，为了存钱，你对自己做过最狠的一件事，或者说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什么？我们看到啊，这个受访者们分享的事情基本上是围绕2个方面。
2: 嗯，
0: 先来举个例子，男，工作2年啊，他的行业呢是贸易、批发、零售、租赁行业。他说了，顿顿都在单位吃，周末也骑车去单位吃。
2: 哇，周末都要跑到单位去吃，
0: 挺会过日子的。
2: 嗯，还有一位小 P， 这是一位女生，工作5年了，做的是通信电子互联网的工作。那工资到账之后呢，只留500生活费，花呗额度设置是500，那其他的借款工具呢，全部都暂停掉，强制自己只花1000块钱，只用来吃喝。不消费任何的物品。
0: 哇，这个方法我也要去尝试一下，我也要给自己这些各种软件都设置一个强制，就是只能花多少钱的一个额度。
2: 咱们来看大家都是怎么说的。吕某他说，银行在我这儿存了100万，
0: 合着是贷款了是吧？看来你现在已经有可能是有房有车一族了。
2: 哎，还有李瑞强他说，到底应该拥有多少存款的问题我已经无力关心了，比起这个我更关心的是自己还算不算是年轻人。
0: 来吧，勇敢的说出你的年龄，或者说不用说出你的年龄，就冲你积极的来跟我们的节目互动，那就说明你非常的年轻，心态很年轻啊。
2: 嗯，还有于贤他说，我没有存款，
0: 你很骄傲。还有铁道兵他说了，生活成本越来越大，年轻人呢面临着买房租房结婚生子等等压力，哪里还有余钱来存款呀。
2: 哎，还有这个强强他说啊，以前比谁有车，现在比谁有房，
0: 金钱的光芒看来存款上已经是有所攀登，有所高度了。
2: 我是觉得就是如果到退休的时候攒到这个钱还是有机会实现的。
0: 哇，好棒啊，不像我月光光真的很难实现，这是我一辈子不可企及的梦想。
2: 少来了，干嘛这么谦虚。
0: 欢迎大家一起来和我们聊一聊这个稍稍有点敏感的话题，钱。你有多少存款？你有没有存款意识？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存钱的？你又属于哪一个阶段的人群呢？
2: 让我们下个路口继续来聊吧，
0: 一会儿见喽，
2: 一会儿见。

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 哎，可以。
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 哎，可以可以。
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4: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5: 可以，
6: 可以，
7: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10: 可以。
4: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强调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1: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9月30号上午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
2: 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
1: 我国将对居民购房实施贷款贴息；
2: 国庆假日期间，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好，适宜出行；
1: 伊朗表示已同调解方沟通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条件。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我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矢志兴教报国的决心。
1: 本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进行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指明前进方向提供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陈庚报道。
3: 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0: 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庭长汪斌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提供了科学指引。
1: 人民法院作为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力量，将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全力守护人民安宁生活和清朗网络空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和坚强安全保障。
0: 最高人民检察院普通犯罪检察厅副厅长周慧勇：
2: 检察机关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最新重要指示精神，聚焦法律监督主责主业和高质效办案本质本源。
3: 跳水男子三米跳板决赛，中国选手王宗源获得冠军，这是他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三金。另外一位中国选手郑九元获得一枚银牌。此外，场地自行车团体竞速赛决赛，中国体育代表团包揽男团、女团两枚金牌。
4: 最新预报显示，国庆假日期间，南方地区多阴雨天气，北方天气晴好为主，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好，适宜出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5: 一号到七号，全国天气呈现北晴南雨、前湿后晴的特点。我国北方大部以晴到多云为主，整体适合出游，但冷空气活动频繁，昼夜温差大，内蒙古、东北等高海拔区域早晚气温偏低。国家气候中心主任曹清晨表示，
6: 10月1日东北地区有分散性小雨，2到3日内蒙古中部、东北地区南部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南方地区4日前多降雨天气，西南地区江汉、江南、华南大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贵州、湖南及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暴雨，5日降雨明显减弱，仅青藏高原东南部、华南及云南等地有分散性弱降水。6到7日，南方大部分地区转为晴好。
5: 假期前期，南方雨水多，道路湿滑，自驾、山区出游要防范短时强降雨引发的积水、地质风险。国家气象中心副主任黄卓提示：
7: 9月30日，受中到大雨、局地暴雨的影响，陕西东南部、重庆北部、湖北、贵州等地的高速公路的部分路段可能出现道路湿滑或积水的风险。10月1到4日，南方多降水，其中贵州、湖南、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需关注道路湿滑或积水对交通出行的影响。青藏高原受降雪或雨夹雪影响，需关注局部路段、夜间时段道路湿滑及道路结冰对交通出行的影响。
5: 此外，11假期，我国北方地区昼夜温差悬殊，早晚凉意重。
7: 假日前期，我国北方大部气温偏低，内蒙古东部、河北北部、黑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最低温度可达0摄氏度左右。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我国将从10月1号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聚焦首套刚需。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购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贴息期限最长5年。
4: 截至8月末，我国 5G 移动电话用户突破13亿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70.9%。
8: 10月1号起，京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延长至全天24小时，意味供港鲜活食品可实现随采随装随发。
4: 近300年历史的北京北海公园琉璃阁院落今天正式开放，这座尘封近70多年的珍贵古建院落揭开神秘面纱，标志着北海公园西天梵净建筑群格局首次完整。
8: 甘肃敦煌今天发布，今年12月1号到明年3月31号，鸣沙山月牙泉、阳关玉门关旅游区、雅丹国家地质公园等景区将实行门票半价。
4: 三峡升船机2026年计划性停航检修圆满完成，今天恢复通航。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菲律宾近日公布所谓新版海图，包含中国南沙群岛、中叶岛、马欢岛等岛礁。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
2: 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
3: 一起庆祝祖国生日。
4: 与此同时，城区沿街商铺、高速沿线道路两侧灯杆陆续挂起五星红旗，一抹抹鲜艳的中国红不仅扮亮了宾州的街头广场，也把浓浓的家国情怀送到群众身边。全市干部群众满怀喜悦，共同迎接国庆佳节到来。市民王碧霞：
5: 今天到开元广场来晨练来了，看见今天这开元广场布置哈这鲜花，节日氛围哈特别浓厚。看着这一面面这个国旗和这些鲜花，我心里满是自豪。祝愿我们祖国是繁荣昌盛，祝愿我们家乡是越来越好。
4: 本台记者程晓明报道。金秋送爽，丹桂飘香。9月28日，城关第二小学举办祖国我爱您迎国庆主题演讲比赛，20名优秀选手登上舞台，用童声向祖国深情告白。比赛现场，小选手们按抽签顺序依次登台，围绕祖国我爱您主题，从不同角度抒发对祖国的热爱。有的从家乡的变化讲起，用童眼观察时代发展，有的讲述英雄模范的故事，表达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的决心，有的结合自身成长畅谈心中的中国梦。选手们声情并茂，辅以配乐、图片和视频，感染力十足。台下同学们认真聆听，每到精彩处便报以热烈掌声。参赛选手王新言：
6: 能参加这次祖国我爱您迎国庆主题演讲比赛，我感到特别荣幸。在准备演讲稿的过程中，我重温了祖国发展的故事，内心满是自豪。祝愿我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也希望通过这次演讲把爱国之情传递给更多的人。
4: 经过激烈角逐，评委从演讲内容、语言表达、形象风度等方面现场打分，最终评选出1、2、3等奖及优秀奖。本台记者陈佳瑶报道。近日，宾州梨、宾州苹果区域公用品牌战略发布会暨中国水果健康种植核心区战略计划启动仪式成功举行，为宾州果业品牌化、标准化、市场化发展赋能增效。乘着品牌战略启动的东风，宾州果品市场热度持续走高。在新民镇秦宾果销售中心，优质宾州鲜果正批量发往全国各地，产业富民成效持续显现。新民秦宾果销售现场一派丰收忙碌景象，果农们抢抓晴好天气穿梭果园，娴熟地将成熟的鲜果摘下，最大程度保留果品新鲜度。加工车间内采收的鲜果严格按照果形、色泽、大小、品相开展精细化分拣，大家熟练装盒、分层防护、密封打包、贴单封装，品牌礼盒整齐有序，质感十足。打包完成的订单随即对接快递物流，快速装车外运，实现鲜果产地直达、新鲜速达。秦宾果品牌负责人张航：
7: 最直观的变化就是市场订单明显增多，线上零售、外地批发订单持续上涨，客户的认可度、复购率大幅度提升。我们现在全程对标品牌标准去做分选、包装、发货，用心维护我们宾州梨、宾州苹果的区域公用品牌口碑，依托通畅的快递物流体系，让正宗优质的宾州鲜果走出陕西，走向全国，真正把品牌优势转化为市场优势和增收优势。
4: 据了解，本次区域公用品牌发布及核心区战略启动，通过统一品牌形象、统一品质标准、统一推广路径，有效整合本地果业资源，规范种植、分选、销售全链条，既推动了宾州果业标准化、规模化、品牌化发展，也为

新农人创新创业，搭建了优质平台，持续提升滨州果品的市场竞争力和品牌附加值，赋能乡村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听众朋友，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王毅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之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 我是麻雀，
2: 我是金翅雀，
3: 我是红腹锦鸡，
4: 我是雕鸮。
3: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4: 你记住了吗？
5: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6: 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7: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8: 感恩师父，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9: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10: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3: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1: 开心杂货铺啊。
3: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1: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2: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3: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4: 铁柱的媳妇儿逛街的时候看上了一件衣服，简直就是爱不释手，试了试吧也觉得特别合身，就是价格有点高，得2000多块钱呢。
15: 回到家，他和铁柱软磨硬泡，各种撒娇，可是铁柱就是不点头，这下媳妇儿可急眼了。
14: 我穿得漂亮体面也是给你长脸呀，你怎么就不明白这个道理呢？
15: 嘿嘿，为了这半个多月的工资，我不要脸了。
13: 老王儿子考试作弊被同学发现，告诉了老师，老师叫了家长，老王到了学校，对着儿子就是啪啪两耳光。
14: 哎，这位家长，你的心情我能理解啊，但是呢，打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15: 老师，我能不着急吗？想不到这小子在学校人缘这么差。
14: 哎，这位家长，这作弊跟人缘有什么关系啊？
15: 那肯定有关系喽，人缘好的话，同学肯定不会给他打小报告的呀。
13: 高帅是个程序员，昨天去新公司面试，早上他特意打扮了一番，想给 HR 留下一个好印象。
14: 结果面试官见了他之后是一脸难以置信。

0: 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有一次上数学课，老师正讲得热火朝天，大头实在忍不住举起手就说，老师，我想上厕所。
1: 老师一脸嫌弃地说，去吧去吧。
0: 大头赶紧往外跑，走到教室后门，发现鞋带开了，连忙蹲下来系鞋带。老师一脸惊恐地跑过来说，
1: 哎，不能在这儿，快去厕所。
0: 刚才说了大头上小学的经历，我们再来说说王美丽。美丽上大学的时候，每当英语课就拿出十字绣，一开始还躲躲藏藏，怕被老师没收。时间一长啊，发现老师也不管，胆子就越来越大。
1: 就这样，每节英语课都是如此，一针一线的绣了两个多月，终于快要完工了。
0: 这天又到英语课了，王美丽拿出十字绣，眼看就要大功告成，英语老师走过来说，
1: 绣完了是吧？没收。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0: 一天，亚楠走在路上，突然路边一个小男孩对他说，阿姨，你能嫁给我吗？
1: 亚楠心里暗自高兴，啊哈，这个小正太好有眼光啊。于是他开玩笑地对他说，那你不嫌弃阿姨胖吗？
0: 谁知道这孩子毫不犹豫地说，我不在乎，就你这身材站在我爸妈还有老师面前，我看谁还敢欺负我。想当年阿贵高考失利，他左思右想，最后去办了一张假的大学毕业证。
1: 老爸知道之后特别生气，非常严厉地批评阿贵说，做人不能走捷径，知道吗？
4: 这知道了爸。
1: 这就对了嘛，办毕业证之前呢，你不先得去办张录取通知书啊。
0: 亚楠最近压力有点大，晚上睡不好，做事儿的时候总是分心。
1: 昨天晚上他去相亲，两个人聊得不错，最后呢跟人家交换微信的时候，他一不留神出示的是微信的付款码。
0: 对方一愣，低声问道，请问要转多少钱才能加您呢？
1: 铁柱最近身体不适，去医院看过之后，医生嘱咐他说，年轻人，以后晚饭吃早点，这样对你身体有好处。
0: 半个月后，铁柱哭丧着脸又去找医生，
4: 大夫，这天天晚上豆浆油条也不是个事儿啊。
0: 老王发朋友圈，万能的朋友圈，请问有什么家庭计划适合六一搞的，要玩的刺激一些，建议一下，在线等级哦。
1: 没过一会儿，一个损友在下面回复说，亲子鉴定。
0: 这两天大头和女朋友吵架了，冷战当中他一脸惆怅地问同事，
4: 哥，你是过来人，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让女朋友理我呢？
1: 这还不简单啊，你呢，把家里的自来水总闸关掉，把饮水机的水喝光，把厕所的电灯泡拧松，给他的电脑里装几个病毒，他自然就会开口跟你说话了。
0: 大头觉得特别有道理，于是回家立即照做。女朋友到家之后发现家里啥啥都坏，嫌大头太穷，现在非要跟他分手呢。
3: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

0: 三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1: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2: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3: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4: 开心杂货铺啊。
3: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4: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5: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6: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7: 老王去外地出差，要一个星期才回来，媳妇儿一个人在家自在极了。
8: 这天天气还不错，老王媳妇儿想约闺蜜出去转一转，于是从衣柜里找出了平时老王不让她穿的短裙，对着镜子开始打扮。
7: 可是她穿裙子的时候发现裙角有一个小夹子，竟然夹着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
8: 哟，打扮得这么漂亮，这是准备要去哪儿啊？
7: 美丽去幼儿园接小侄子，路上小侄子对王美丽说：姑姑，我长大了要当一名北极探险家。
8: 一听侄子有这么好的理想，王美丽当然高兴了。
4: 好啊好啊，姑姑支持你。
7: 姑姑，可是我想现在开始训练自己。
8: 哦，那怎么个训练法呢？
7: 从今天开始，我每天吃一个冰激凌才能适应寒冷的北极生活。
8: 这天铁柱带媳妇儿去逛街，媳妇儿突然扭头说：
7: 老公，我想发个朋友圈晒鞋。
8: 你晒呗。
9: 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和我们分享一下好吗？
10: 首先这个品牌起名的时候我们就考虑很多，你像秦是咱们陕西，冰是咱们毕竟的古称，因为这个农业特别像水果，它是一个地域性很强的一种属性，你像咱们滨州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品牌。
9: 我们从名字啊就能感受到张航呢想借农产品宣传家乡的这份情怀啊，打造农产品品牌它的意义能给我们讲讲吗？
10: 首先来说的话呢，一个是最简单最直接的，就是咱们这个经济价值更高，经济效益更高一些。你像我最早对咱们滨州苹果印象也会很深啊，我在那个其他果园里面看到有人用着外地这种苹果的包装来装了我们滨州苹果，当毕县产的苹果装到外地的这个包装里边去拉走，这样去卖的。那么当然想，其实我们这苹果品质确实很好，那么它为什么不能像人家那样，哪怕是一斤贵个五毛钱一块钱，对果农来说，对我们来说都是很大的一个收入的增加。做咱们自己的这个地域属性比较强的品牌，就是如果说我们这个品牌成功了，对我们滨州苹果、滨州果业
9: 也是一个推进宣传啊。
10: 对，
9: 的确啊，想要把地方产品做大走远，咱们自主品牌是必不可少的根基啊。现在不少新农人都依靠短视频直播带货打开市场，你也在抖音记录啊果园日常劳作还有果实生长的全过程，靠短视频引流再开展直播零售。就是您真正投身这个行业之后啊，你觉得现实工作和你当初创业设想的是一样的吗？
10: 可以说一开始的话有很大的落差，因为现在这个你拍短视频做直播门槛很低嘛，有部手机就行。放在咱们农业这个领域内把它变现的话呢，遇到的困难很多，它是一相当相当专业性的事情。你这个拍摄的时候，你的角度，包括你写的稿子，拍摄的时候感情投入啊这些，包括直播这边，那就更复杂了。所以这个它是其实是一个相当专业的一个事情，所以的话呢，我们也是一直在努力学习，努力
9: 边摸索，
10: 对，
9: 边实践啊。
10: 对对对。
9: 创业期间啊，当您遇到困难的时候 你是怎么做的？
10: 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嘛，那就有困难解决问题嘛，这个其实倒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那种困难说把我们挡住或者打倒我们。
9: 遇到问题不去抱怨和焦虑，而是主动想办法解决，这是当下年轻人非常好的一个处事态度啊。您现在不仅做短视频直播零售，线上呢还经营抖店啊、淘宝、京东，线下还要对接大型水果连锁商超做批量的供货，线上线下双线并行。那这么多繁杂的工作，团队的力量也是不容小觑的啊。简单讲讲你们的团队好吗？
10: 我们团队的话其实很年轻，咱们整个下来的话平均年龄没有

0: 超过30岁的，最小的是07年，最大的也是91年左右，正比较年轻，所以我们这段时间还是精力比较充沛。想遇到一些问题的话呢，一些这个新名词，一些这个新的业务，我们之前没有接触过的，我们也愿意去学习、去开拓、去开展。那么实际下来的话呢，整个到今年磨合的算是很好很好。我们不管是线上线下的，我们前端销售，还后端去保证这个供货能力，我们感觉我们这个下周是收获非常非常大。
1: 大家通力合作，这是一支年轻有活力的团队，有干劲的团队啊！您的创业初心啊，是想借助网络搭建桥梁，让咱们滨州农产品跨越南北山海，让消费者买到地道乡土特产的同时，也能够认识读懂咱们滨州深厚的地域文化，是这样的吗？
0: 是这样，因为我们你看像我们用那个冰字儿，其实很多很多消费者他不认识的，把这个换成我们现在这个彬彬有礼的冰不好吗？但我想就是这个东西它也可以引起很多人兴趣，而且我们把那个资源已经标上去了，那么他这个字他以前不认识，因为很多人念我们是秦有果嘛什么，他们通过这个字儿，他能够了解到这个字儿背后的一些事情，什么诗经冰封呀，包括我们滨州一些历史，这感觉我都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平衡一个宣传，而且是我们品牌比较独特的一个点，也是一个记忆点对我们来说。
1: 年轻人满腔热忱奔赴山海啊，用一己之力为家乡助力。那您从品牌零起步到现在的各销售渠道啊，逐渐的铺开，一路走来呢，有辛苦也有奔波，当然获得感也是满满啊。能简单分享一下您的一些感受吗？
0: 这个话我印象很深的，就是咱们抖店去年一个顾客，他是从去年的9月份，一直到今年年初，就过年那段时间，他是连着在我们店下单了48单苹果。我们品种比较多嘛，各个品种都有。还有一个顾客是那个跟我说他小孩是每天都要吃一个苹果，那他就是找了很多这种，就是一个是口味上，他要那个小孩喜欢吃，再一个是这个品质上，要健康要安全。那么最终在我们家下单之后的话，他是连着，基本上是3-4天一单，3天一单，他自己买。这个话我觉得是对我们工作一个很大的认可，不管是这个在我们品质上的，我们的物流，咱们的这个整个这一年下来，人家没有发错过货啊，人家对我们的品质一直感觉很稳定，很认可，这是对我们工作一个很大很大的认可。
1: 每个环节都不出错啊，一个人下了48单，足见咱们的水果啊品质特别好。创业之路啊，有收获也伴随有压力，那做成一件事情，既要有一腔的热血，也要扛得住辛劳，也要坦然面对失败的可能。你有没有设想过，如果创业遇到挫折甚至失败，就您会怎么做呢？
0: 失败总是贯穿人生始终嘛，这是我很喜欢的一个选手说的话。我觉得是，首先你要抱定这种做好这种失败的可能，做好最坏的打算，做好这个准备之后，你往前走的每一步，你都感觉会是进步，都是意外之喜。其实去年也是亏损嘛，因为它是一个长久的事，不光是我们种苹果，然后包括我们做品牌，它都是一个很长久的事，需要长久的投入，日拱一卒。只要能前进，只要你一直在干，它总有达到你理想目标那一天的。
1: 失败不可怕啊，从头再来的勇气更重要。当然创业也不是盲目的，一定要找准方向再去打拼。就说到未来，您曾说过啊，自己会不忘初心，脚踏实地，既要种出更好的果子，也要做好每一场直播，同时呢还要为果农啊提供技术指导，吸纳更多滨州本地优质农产品，带动周边的农户一起增产增收。那关于这份对未来的打算，简单给我们讲讲好吗？
0: 好，关于这份规划是这样，就是我们首先在种植端，我们是需要把好这个关，把好这个品质的，包括我们一整年这个规划下来用的这个肥料，咱们是从青海拉的这个牛羊粪肥回来之后做发酵的嘛，还有做鸡肥，平时咱们这个去补肥的时候也是水溶肥，这个是在品质上
1: 绝对保障的啊。
0: 对，然后再到苹果采收之后，我们自己有分拣链，自己有冷库，在销售的时候，我们自己有团队去做线下的、线上的这种销售渠道，等于说我们把尽量能自己做的环节，尽量能自己把控到的环节都自己掌握到，能保证好这个不管是品质也好，还是效率也好。那么同时的话呢，咱们自己到线试验成功之后，我们的经验可以推广出去，不光是种植经验，我们的销售经验、我们的管理经验都可以推广出去。滨州苹果更好，滨州这个果味更好之后，对我们来说也有提升嘛。
1: 在你的讲述里啊，我真切地感受到青年人投身乡土的满腔热忱。那作为大学生返乡创业的代表，也祝愿您的助农之路行稳致远，收获更多的甘甜。下面到了我们的朗读时间，张航呢想把一首什么样的诗或者散文想要送给谁呢？
0: 那我就带来我们冰封七月中的一段。

0: 九月筑长浦，十月纳禾家，书鸡同柳，禾麻书麦，皆我农夫，我嫁鸡童，上入织公公，昼耳于毛，宵耳所掏，及其成屋，其始剥白骨。
1: 感谢张航的朗读啊，在这里简单解释一下啊，九月呢在古滨是承上启下的农时，上承七月秋收起木，下启十月粮食归仓，这也是三千年前泾河原上普通农人一年辛劳的真实写照。张航一名扎根乡土的返乡新农人，他以镜头为媒，以网络为桥，让滨州的乡土好物走出大山。返乡创业是青春的选择，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那愿更多的青年奔赴乡野，把梦想扎根土地，在乡村振兴的广阔舞台上绽放属于年轻人的光彩。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0: 再见。
2: 钟声响起归家的信号。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四地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

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全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意味。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里，河南女孩向音继续讲述她的求职经历。这种情况下，我和组长的矛盾就在一天下班的时候爆发了。那天傍晚6:58，我终于完成了饱和度，当时特别开心，这么久以来终于能

湿巾，拍一拍就会好一点。我也听不太清组长说什么，脑子里想的就是什么时候能结束。后来组长按数据点人下班，点到我的时候说没达标不能走。放在以前可能我就忍了，但那一次真的太累了，所以在他说完以后，我没忍住小声说了一句我达标了。组长当时就觉得被冒犯了，说以他的数据为准，其他同事也跟着附和，组长的数据才是最新的。我也没办法再解释什么。等到会后，组长单独留我下来重新算饱和度，发现确实达标了，但他只是很平淡地说了一句，之前没跟你说过吗？不允许在公开场合提反对意见。可能真的是压力累积到那个点了，再加上这件事对我冲击挺大的，第二天我就生病了，请病假去医院，但组长不批，说我没有提交相关资料，我就在医院一边看病一边给他拍照发证明。那个时候就感觉组长在针对我了。等病休回来以后，他直接调我去了另一个岗，工作内容是抄别人打电话的录音，而且必须手抄，抄完15通才能下班。一通电话就有好几万字，到了下班时间，我跟他说怎么都抄不完，他没有回复，我就按正常时间下班走了。结果当天晚上，他给我下发了一个严重警告通知书，理由是工作懈怠。还有一次，组长通知周六上班，但合同写的是双休，我又去提交加班申请，他还是不批，所以周六我没去，后来直接被说成是旷工。我也很生气，但那个月工资还没发，我怕公司扣钱，所以决定先不想太多，就按照合同每天到六点准时下班，把那个月的班上完再说。但没想到矛盾再次升级了。有一次我离开工位去接水，来回不到一分钟，其他同事都默认不用报备，但组长就抓住这个点在群里艾特我，说我没有团队荣誉感，逼我公开认错。我试着分辨了几句，他就直接在群里骂我，其他同事跟着指责我，那一下我真的绷不住了，从来没被人这样公开骂过，直接从公司跑出来，坐在门口一直哭。后来我就请了半天年假回家，当天提交了离职申请，但离职审批要走到月底，所以第二天我还得继续去上班。原本以为事情过去就算了，但有个女同事比我离职更早，走之前她告诉我，组长实际另外拉了一个小群，专门让大家一起孤立和取笑我，你们让他舒服，我就让你们不舒服，@所有人，你们针对他就行。同事们不得不集体针对我，在群里说了很多羞辱的话。那个时候我真的感觉认知崩塌了，特别无助，也特别不理解，我不是来上班的吗？为什么会遭遇到这样的对待？后来我才知道，除了我之外，其他同事表面都很顺从，让加班就加班，但很多人状态都不好。有个男生每天脸色苍白，黑眼圈很重，感觉人的精气都被工作吸走了一样。还有一个女生，因为工作强度太大，有段时间一直头晕恶心，脸色发黄，还出现耳鸣。其实很多人早就不想干了，但离职审批会卡一个月，这个月你得继续待着，提离职可能会被刁难穿小鞋，所以他们连一句我不干了都不敢说，就一直忍到哪天工资到账，第二天直接不来了。这就叫旷工自离。当时我有三个同事都是旷工自离的，他们跟我说，圆滑是一种职场必备生存技能，比如你想早点下班，可以说今天有事早点走，但我太较真了，有不舒服直接说了出来，还去提交加班申请，可能在领导看来我就成了那个刺儿头。可我就是不明白，明明合同上写着标准工时，我甚至还延时完成了工作，为什么下班还要找理由看脸色，甚至偷偷摸摸地走？明明是规则不合理，为什么变成大家在适应它、忍受它，付出了那么多，最后的结局只能是旷工自离。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光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享声音的蓝山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87.9

0: 不论你现在在哪里，我都会陪着你，拥抱温暖，带你回家。这里是雷雷讲故事，我是雷雷，你准备好听故事了吗？欢迎来到雷雷讲故事，我是雷雷姐姐。今天呢，跟你们讲的故事跟眼睛有关。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双亮闪闪的大眼睛，眼睛可是我们身体非常重要的器官，因为我们人脑中
1: %还是源源不断进新人。现在就业环境不好，学历也在贬值，就感觉你不干，有的是人干。我也怀疑过问题会不会不止出在公司，而是销售工作性质本身带来的。尝试过换方向，接着去做了催收。这份工作一开始说法很简单，主要负责欠款逾期不久的用户，打电话提醒对方不要忘记还款。但随着对方拖延的时间越久，催收的方式就越激烈，比如给对方发违规短信施压，但公司不承担风险，员工要办个人电话卡发短信，等于工资还没发就得自己先掏钱。但如果真出了问题，公司会立刻撇清关系，说这是员工的个人行为。我就感觉又上了一条贼。

传，道德负担特别重，不愿意用那些过激的方式暴力催收，组长就来找我说，这么做不光影响个人，也会拖累团队业绩。那个组长其实也只是一个20多岁的女生，经常被上级骂哭，压力也特别大。我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种矛盾，花那么多时间面试入职，难道没干几天又要走吗？不过纠结也没持续多久，因为公司也感觉到我不合适，很快我就离开了。在网络上，我看到很多二本毕业生会自嘲，风雪压我2-3年，压了3年又3年。大家都有一个普遍的感觉，好的岗位没有相关经验，没有学历进不去，轮到我们的好像只能是一些普通工作，谈不上意义和价值，更谈不上公司对劳动者基本的尊重。前段时间有一个热门词叫脱不下的长衫，二本学生就有点处在不上不下的状态，学历不高但又不是完全没有。其实我也尝试过把学历完全丢一次，最早早上6点上班，最晚晚上10点下班，工资大概3-4千，做满1年以后交5险1金。在超市里主要就是搬水果和蔬菜，检查生产日没有奔头的感觉。同事都是40-50岁的已婚妈妈，我的学历最高。记得店长当好像一眼看到了我的60岁，就感觉我的人生不应该是这样去展开。也有一段时间我试图根据兴趣找工作，我一直喜欢心理学，大学期间考了心理。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向英回忆说，那时候我对找工作的标准就混乱了，我告诉自己别想太多，要么工资高一点，要么能早点下班，有时间干自己喜欢的事。然后就遇到最开始说的电话销售工作，没想到系统压力更大，把人的情绪关系都弄扭曲了，让我对工作这件事更加绝望了。我就感觉自己被卡住了，怀疑自己是不是不适合工作。迷茫的时候，我去找大学室友们聊天，看看大家是什么状态，情况其实都不太好。有一个女生在医院做文职工作，一个月工资4000，但最近医院集体降薪，很多老员工都离职了，她也不是很稳定。另一个女生大学期间很有目标，考了教师资格证，毕业后在学校当老师，但压力特别大。还有一个最努力的室友，考上了双一流学校的研究生，今年刚好毕业，但参加了校招双选会。他向规模大一点的企业投递的简历都石沉大海，他到现在还没拿到 offer， 弄得很疲惫，就打算先完成论文答辩之后再说。他的同学除了读博和考编上岸的，剩下的也在等消息。这些年我换工作也好，辞职也好，家人都不知道我具体发生了什么。我爸爸妈妈很早就分开过了，前两年我爸爸发生意外去世，妈妈早已有自己的生活。我从小跟着姥姥姥爷长大，但感情也不是特别深，他们有孙子和孙女，对外孙女总是隔着一层，就感觉我是个边缘人。所以毕业后我从来不跟家里主动联系，有时候我妈给我打电话，我看见了也不想接，发信息就说我在工作在忙，说多了也没什么用，最后无非是让我回老家相亲结婚。我在工作的这座城市也没什么朋友，一个人住在出租屋，过得挺孤独的，但好在有一只黑色小猫陪着我。我最早其实不敢养小动物，怕工作变动给不了它稳定的生活，如果它生病我更是看不起。直到2025年4月的一天晚上，我在路边遇到这只小奶猫，眼睛都还没完全睁开，走路歪七扭八的，身体没有我的手掌大，流浪下去可能就活不了了。我觉得至少我有一个出租房，哪怕之后养不起再找领养，也比这样悄无声息消失了好。抱着这样的心态，我把它带回了家。小猫刚开始很警觉，听到开门声就害怕，我会抱着安慰它。后来它就睡在我床边，在工作不顺利的时候反过来安慰我，把头埋在他的肚子里，能感觉到毛茸茸热乎乎的。为了养活小猫和自己，我每次丢工作都不能躺太久，因为手里几乎没什么存款，不工作就只能开信用卡或者借网贷。我清楚这种东西会越滚越多，所以还是尽量出去上班，不让自己掉进另外一种更失控的生活。每次找新工作，我都感觉像历险一样，在不同招聘软件一条条的刷，来来去去也挑不出什么。今年3月份，之前公司有一位老组长联系到我，问我愿不愿意跟他去一家做债务优化的律师事务所，主要负责打电话跟负债人沟通优化方案，月薪3000元。

上六休一，我算了一下房租、水电、吃饭、交通，基本上足够生活。更多问题我也没问，能上班就直接去上班了。没想到这家事务所氛围特别好，虽然只有十几个人的规模，但环境很松弛，同事之间会互相分享零食，大家可以一边吃东西一边工作，老板也不会天天强调绩效，更多说的是鼓励的话，达成目标就聚餐吃烧烤，请假也是很正常的事。像最近有一次，我前一天晚上下班才跟领导说第二天要请假，他不需要证明和解释就同意了。我第一次感觉到，原来有人情味的工作环境是存在的。但我也有一些担心，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律师没有接到什么业务，我们下面的人就没什么活干。同事有时候会半开玩笑地说，这律所不会要倒闭了吧？如果要裁人，我的风险肯定是最高的，因为资历最浅，只是一个被内推过来干了不到3个月的新人。但我没想到这一天会来得这么快。5月6日上午，我又被通知辞退了。老组长说感到很抱歉，以后再带我赚钱。我感到肚子很痛，跑去卫生间蹲了一会儿。之前我都不感冒，但最近感冒了半个月都没有好，脑子里面想的问题很多，最主要的是去哪里挣下一天的生活费。这两天我和一个金融专业的同学聊天，他的工作是把银行的钱带给公务员、教师群体，每天加班到晚上10点，考核也很严格，完不成指标不仅倒扣钱，女生外加体罚200个蹲起，男生做俯卧撑，很多员工受不了离职了。即便他已经做到组长的位置，最近也在考虑离职。感觉聊完有一个体会，没班上的想上班，上着班的想离职，没有纯粹的自由，每个人都处于枷锁之中，关键是怎么在其中找到自我实现的方法。现在我在出租房里躺了几天，马上要交下一季度的房租了，一次性要拿出4000多，我打算把公积金取出来垫一下。下一份工作在哪里我还不知道，但我一直不是一个放弃自我的人，不管是考研还是工作，失败了就再尝试，即便每次都不

医生出来了。女孩很着急地去问医生男孩情况怎么样了。医生说，对不起，我们已经尽力了，你还有时间见病人最后一面。女孩听完感觉整个世界都塌了下来，女孩跟疯了一样地跑到男孩的床边。男孩奄奄一息地对女孩说，媛，你以后一定要照顾好，要照顾好自己，一定要好好的好好的活下去，你答应我，不能辜负我。我真的很想陪你去看大海，看日出日落的。我很想和你在夜里一起仰望星空，可惜我不能陪你去了，可惜我再也不能照顾你，再也不能看着你一点一点地变老了。没了我，你要过得幸福。女孩哭着说，你这个傻瓜，你别胡说，只要你能好起来，西元什么都答应你。男孩笑了笑，闭上了眼睛，什么也没说，眼泪慢慢地从眼角流了下来。男孩渐渐没了反应，男孩床边的心电监护仪也开始低地响起。男孩此时已经没有了生命体征，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女孩不敢相信自己听到的，女孩彻底地崩溃了，趴在男孩的尸体上撕心裂肺地呼喊着，不，不，不要，求你不要离开我，你说过的我是你心爱的天使，你说过的要陪我走下去的，说好了要陪我去看大海，看日出日落的，你说好我们永远不分开，慧，你快醒醒，不要离开我。女孩在男孩的大衣里摸到了一个小盒子，打开一看，女孩心里就像刀割一样的痛，里面是那枚闪耀的钻戒，盒子上面还写着一段话，媛，嫁给我吧，无论发生什么，我都会永远地守护着你，永远地爱护着你，我愿陪你一起到天堂。女孩犹豫了一会儿，想起了刚刚男孩说的话，最后趴在男孩的床边含泪低声地说，辉，我愿意嫁给你，圆圆永远也不会忘记你，也答应你好好的活下去。听完这个故事，很像电影电视剧里的桥段，但生活中确实会有这样生离死别的爱恋。珍惜当下，珍惜那个愿与你牵手一生的人吧。这里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提出您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记住了吗？
1: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0: 我是个飞行员，每天对着广阔的蓝天，我眼中的世界是蓝色的。
1: 安史的怒面，每天对着冲天的麦田，俺眼中的世界是绿色的。

0: 我是个盲人，我不知道什么是颜色。直到那天，几个大哥哥大姐姐来到我们家，他们给我唱歌讲故事，告诉我快乐是红色的，梦想是金色的。那天起，我感受到色彩了，世界也变得亮起来了。
1: 关爱残疾人，点亮他们的世界。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 87.9，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表弟是
3: 观众们亲，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4: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5: 谁呀？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4: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6: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7: 哎呀，不对吧，大哥，
6: 你这别再买的吧？
8: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7: 哦，
8: 哎，老了你就怎么着？
6: 320你信吗？大人觉15。
9: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10: 逗你玩。
11: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4: 大将生来胆气豪，腰横秋水雁翎刀，风吹驼骨山河动，电闪旌旗日月高，天上麒麟原有种，雪中蝼蚁岂能逃，太平待诏归来日，阵雨先生解战袍。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各位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咱们还是继续为您播出系列专题曲艺里的三国，为您集中播出那些和三国演义有关的曲艺段子。刚才一上来这首定场诗说的是边敲金镫齐唱凯歌，奏凯还朝之时，君臣同乐的和谐景象。不过呢，不是所有的谋臣武将都有这样的幸运。这个俗话说，瓦罐不离井口破，大将难免阵前亡。包括我们本组节目的主角诸葛亮先生在内也未能幸免。最终啊，这个诸葛先生是鞠躬尽瘁，魂断五丈原。咱们来听一段京韵大鼓《七星灯》，演唱者是杨凤杰老师。这是1999年北京音乐厅的演出实况，咱们来共同欣赏。

六出祁山，行人马在五丈原，暗营扎寨屯大兵，与司马懿对垒交锋，争胜负乃中他，拒敌忍辱坚守可出营。老先生进兵不能退兵又不可，因此上幽门城籍染病在营中，这一晚先生伏病。

见本面星，惨淡无光，摇摇欲坠。先生看罢，大吃了。

说，丞相你何处此等不相遇，孔明说你

丞相何故祈祷求寿孔明恕爱，只怕是天意不肯容将魏书，但凭丞相虔诚感半天心将，只但忠怀口鼻功孔明恕。既如此，你安排祭物，听我。

灯，四十九盏暗方位，天干地支列西东，在帐外用四十九名甲士来巡守，各穿戴皂帽皂衣将皂齐清，在帐内用两名小卒来侍奉

飘零啊。

想量我生不逢辰，与乱世

气功名，有谁知我名将军，将姓与追出乃

放心，一连六日见烛灯明亮，先生暗暗喜心中，到七日晚见未入帐，来侍奉见先生，正安披发长剑显其能。江伯曰：见烛灯明亮，谢。

凡事有天定，难与这命争。

为言不容情，老先生急速的领本部人马去接战，那敌人是望眼而逃，必然退兵，则兵退，领本部人马归本寨，从今后无令不准。

叫落为飘零，孔明说伯玉，自从天水

我边关这诸将之中，为将军看用，因此上我敢将大事托付公，我死后一应兵权

兵书一卷传授你，此乃是我平生所学著作成，内中有

奴剑神妙灵，长八寸有其能，一发十，十发不会成，脱本一发早成，定能取胜立功。我求苍天保佑你领兵将周

江汉时重兴平，我在黄泉下也有笑容。

心底之中，好似有朋老先生，惭切切又把马代换，你扶我而来，我命你跟随魏延，必须这般如此，将军呐、啊，要出此大患，把社稷兴平。马岱拭泪说遵命，老先生又赴杨仪，锦囊一封，我今已死，那魏延则必反，待交锋时阵前拆看，按锦囊而行，定有妙计把泽平。再者是我死后不可举哀，不可成殓，坐木龛，将我的尸身

阴魂自然去真将星。那司马懿见将星未坠，以我为死，那时节要安静如常速退兵。倘若是

历代交锋，将昔日我所刻之木像推于枕上，那司马懿见我未死，必胆裂心惊，他们自然退了兵。那时间将危断后，速速退，把我军后营做前队，前军做后营，一营一营退入川中。虽然是流出祁山，寸功未立，也为损将，也为折兵，忙差派李扶持仪表，星夜走后主，又还那将威杨仪，杨仪马带了。

聆听，主公们俱是汉室的忠臣，担心耿耿，我死后你们依旧得治理朝纲，把奸臣扫平，再发中原必须要见机而行，待时而动。哎呀，最要紧防备敌人，这杜荫平老先生说到此处，神魂不定，渺茫茫魂归天上。

0: 江伯岳就发中原被邓艾夺阴平，也知天不降汉地兴亡。
1: 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感谢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啊，咱们听了一段京韵大鼓七星灯，说到诸葛先生积劳成疾，是回天乏术，这气氛呢实在是有些压抑。那接下来呢，给您安排一个热闹的节目，这是一段小品，郭达、蔡明和郭冬临联袂表演的一段过年，咱们来共同收听。
2: 老华，老华，
3: 哎，来啦来啦，哎呀，这是谁？
2: 我姐，你回家过年了？咋了？
3: 俺不是给你去信了吗？过年俺回不去。
2: 你要不去信，我还不来了。
3: 为啥？
2: 你说你过年回不去了，你又不是执勤的解放军，你又不是值班的工人，一个保姆跟人家洗衣裳做饭的，还冒充革命工作需要来
3: 呢？那郭大爷刚出院，孤孤单单的一个人，扔下他俺不放心。
2: 那扔下我你就放心？你说咱俩结婚才半年，新房还没暖和热了，你就出来打工了，好几个月都没见面了。我年轻无所谓，俺爹俺妈想媳妇想的受不了了。
3: 你说你自己想不就中了，俺还不知道你那点出息。
2: 兰花，
3: 干啥？
2: 俺想跟你对个活。
3: 我就知道你要弄这。有人
2: 哪儿？吓我一跳，真有人！这是谁呀、啊？
3: 郭大爷呗，还能有谁？
2: 咦，郭大爷也是，你早不咳嗽，晚不咳嗽，都这个时候咳嗽。哎，兰花，活还没对着嘞，接着对。兰花啊，来，给我对个活。怪不得不想回家了，这儿找到对活的了。
3: 你瞎说啥呀，郭大爷、
2: 啊、
3: 你又想抽烟了吧？
2: 啊，
3: 大夫说了不让你抽烟，不许抽啊。
2: 中，吓我一跳。哎，中、郭大爷是咱老乡啊？
3: 可不是呗，
2: 说话可方便了。
3: 是
2: 老花啊，你在门口跟谁说话了？
3: 跟一个买白菜的。
2: 哎，老花啊，一会儿街道要给咱们送白菜了，你不要买了啊。
3: 啊，
2: 你咋说我是买白菜的？
3: 你要说你是俺丈夫，郭大爷非得让俺给你回去不行。
2: 那不正好啊？
3: 啥正好？俺走了，郭大爷咋办嘞？我跟你说啊，进屋以后约法三章：第一，不许说你是俺丈夫；
2: 懂？
3: 第二，不许说俺是你媳妇；
2: 懂？
3: 第三，不许说咱俩是两口子。
2: 这不一样啊？
3: 一样就一样。走，进屋吧。走呀。
2: 兰花，
3: 好激动。
2: 兰花啊！
3: 哎，动手。
2: 啥？
3: 呀，动手。
2: 哦，这个卖白菜的跟着你干啥呀？
3: 卖白啊，他不是卖白菜的，他是俺的一个老乡。你说话呀，
2: 俺俩不是两口子。
3: 哎，好好好。

0: 咦，我不会抽啊。
1: 他不抽烟。
0: 不抽烟啊。
1: 哎，
0: 我刚才听你们在门口老说对花对花的。
1: 他名字叫对花。
0: 哦，对花啊，对花，对花。
1: 叫你嘞。
2: 叫我。奥义，我叫对活。
0: 来来来来，对活啊，你坐下啊。我说对活啊。
2: 何大爷，
0: 这名字咋真别扭呢？找老花有事啊？
2: 对，找。哎呀，没事啊。
1: 没事没事啊。他是来跟俺说个口信儿嘞。
2: 对。
0: 是家里边让你回去吧？哎呀，我早就说了让你回家过年嘛。
1: 哎呀，不是不是啊，家里边说了啊，不让俺回去了。
0: 不用让你回去了
1: 啊。
0: 哎呀，你这刚结婚半年多，那恁爱人就不想你呀、啊？
1: 他一点都不想我，对吧，对花？
2: 对，他爱人年轻无所谓，他爹他妈想媳妇想的受不了了。
0: 他爹他妈想的受不了了，你这个小伙子还没结婚吧？你还体会不到啊？
1: 俺咋不说了，让俺呢陪着你老人家过年。他那个人呢、啊、心眼可好了，特别厚道，特别会关心人。你说话呀，
2: 俺俩不是两口子。
0: 哎呀，你在这搅和啥了吧？
3: 大哥，郭大爷，孩子来了。
1: 哦，知道了。
2: 郭大爷，
1: 对活。
2: 嘿，啥事儿？
1: 报外快去。
2: 我以为让我对活来。
0: 兰花啊，你过来。兰花，
1: 哎，
0: 我跟你说个事儿啊。
1: 啊，
0: 我看你这个老乡对你没安好心呐、啊，啊，他老是对你眉来眼去的，我看他老乡对你动手动脚呀、啊。
1: 郭大爷，他可是个好人。
0: 好人
1: 啊！
2: 郭大爷，这白菜放哪儿啊？
1: 哎，你就放在门口吧。
2: 行，兰花，你说放哪儿就放哪儿，我的好兰花。
0: 这像个好人吗？这兰花啊。你出来半年多了，你得多个心眼啊啊！你了解他不了解啊？
1: 俺俩不是两口子。
0: 对嘛，这还是不了解嘛啊！人心隔肚皮，你还是得多放着点啊，不能再给他好脸了。你笑啥了？你听见了没有？
1: 听见了。
2: 郭大爷，这白菜都放好了。
1: 耶。看你累得这一头汗，一头汗，俺也不给你擦。
2: 咋了，大花？
0: 对花啊，你搬白菜辛苦了啊。
2: 没事啊，
0: 这一百块钱你收下。
2: 这是干啥？
0: 买个火车票就回去吧。
2: 一路平安，俺回去哪能用你的钱呢？俺走了。我上哪儿啊？兰花，
1: 哎，
0: 你咋又回来了？
2: 没事啊，兰花，咱说点事儿，走进屋。
1: 哎，进屋，
0: 进屋。你站住！我跟你说，兰花可是个好闺女，你不要在那纠缠她。这大过年的，你别弄一身伤。
1: 哎呀，郭大爷，你不知道啊？
0: 你别说话，我过来的人，我啥不知道啊？你出去！
2: 你郭大爷，你别开玩笑。
0: 你出去
2: 干啥呀、啊、你？
0: 你出去
2: 干啥？俺大老远的看看俺媳妇，跟他多说两句话不行啊？
0: 啥？是恁媳妇儿？
2: 你不相信你问他是不是？
1: 俺不是。
2: 那他说不是。
0: 我一看你早就看上在那占便宜了，我一看你不像个好东西。
2: 兰花，你别叫他，不是郭大爷，
0: 你别叫我。
2: 你干啥？
0: 你再不我就揍你！
1: 郭大爷，他真是让你报复，他叫高大林。
0: 你不是说他叫对活吗？
1: 哎呀，
2: 对活那是俺小两口开玩笑的一句话。干啥、啊？
0: 这活啊，不是大人呐、啊，来，你看看这大爷认错人了、啊，
2: 哎呀，
0: 把你当了坏人了、
2: 啊。没事啊，
0: 哎呀，你看你这个小伙子啊，这猛一看啊，不像个好东西啊，可是越看呢，就越像个好东西啊。哎呀，你看这个孩子长得啊。长得这个全是啊，全是。

0: 大严重的缺陷呢、啊。
1: 哎呀，兰花啊，你咋不早说了吗？啊啊，我明白了，大力是来接你回家过年，你不愿意说是不是？哎，你这个闺女呀、啊，快收拾收拾，跟大力回去吧，快走啊！你听见了没有？你再不走，我就生气了。
2: 咋了，老花？刚才说的好好的，咋哭了？老花，老花，
3: 都怨你！让你说是俺丈夫，你偏说，计划全给你打乱了。
2: 我不想说的呀，可是郭大爷，
1: 老花啊，快点跟大爷回去吧啊！大爷没事儿，你放心啊。
3: 大爷，俺能放心吗？你刚出院，大夫说了，身边不让离开人。你孩子在国外回不来，身边一个亲人都没有，衣服谁洗，肉谁炖，饺子谁包，孤孤单单的，你可照顾这个年吧。大爷，俺虽然不是你的亲闺女，可你待俺比亲闺女还要亲。俺能扔下自己的老人不管吗？
1: 好闺女，兰花啊，你这是跟大力刚结婚，这是第一个团圆年，小两口不能分开。
2: 这郭大爷好好过个年啊，听话。
4: 郭大爷，我就先走了。兰花陪着你过年没事啊，你老多保重，我给你拜个早年，你老万事如意。
0: 大力，你回来。
1: 兰花啊，你过来。大力呢，你也回来。哎哎，你们看这样好不好啊？大力呢，你要是不嫌弃我是个累赘的话，我跟你们一块到乡下过年中不中啊？
2: 你说啥？
1: 不行就算了啊！
0: 太好了呀！我这几十年都没有回过老家了，我正想回去看一看呢。
4: 赶快收拾收拾，还能赶上火车。郭大爷、啊，太好了！现在农村变化可大呀，空气可新鲜，哎呀，可热闹，还让放炮啊！
0: 是啊，那你准备准备吗？
2: 准备啥？家里啥都有啊！
1: 哎呀，快走啊！
5: 大林呐，大华，
3: 哎，
5: 那咱回家过年。
3: 对，回家过年。
6: 一块儿收听过小品过年，本期换。

0: 点啊。
1: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2: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1: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0: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当世界用零散的片段拼凑一个人的境况，心底的波澜终究化作一句轻叹。原来有些人的轨迹早已偏离了预想，像风吹散的蒲公英，落进陌生的土壤。我们曾以为能永远活在彼此的故事里，却在某个岔路口成了被时光剪碎的影子。那些欲言又止的黄昏，带着余温的诺言，终究被城市的灯火稀释成模糊的光晕。或许遗憾本就是相遇的注脚，当月光再次漫过窗台时，忽然明白，听说你过得很好，竟成了我们之间最温柔的句点。

你的一字一句犹如刀疤划心上，在耳畔炸开时，仿佛看到无数人在情感里捧着真心当筹码，却始终换不到对手的平等相待。那些用尊严铺就的台阶，最终都成了对方肆意践踏的舞台。最追星的清醒，莫过于看透我百毒不侵的伪装，不过是故作坚强。原来所有委曲求全的退让，都在替对方的嚣张淬炼锋芒。可当琴弦断裂在暴雨滂沱的夜晚，当碎镜里映出不再卑微的倒影，那些被揉皱又展平的爱意，终会蜕变成带着刺的玫瑰。不必再为谁低垂花瓣，只在属于自己的土壤里骄傲地绽放着带着伤的璀璨。

情歌。那些被泪水浸泡的旧照片，在深夜里总会折射出记忆的棱角，划破故事故作坚强的伪装。歌词里流淌着矛盾的河流，既想挣脱森严的镣铐，

却又害怕真正遗忘时的空荡。岁月可以模糊面容，却让某些瞬间愈发清晰。他转身时衣角扬起的弧度，玻璃窗上重叠的掌纹，还有最后那句消散在风里的再见。可当月光再次漫过褪色的承诺，或许该学会与执念和解，让未愈合的伤口开出新的花。

原来真正困住我们的不是救人，而是那个在回忆迷宫里不断折返的自己。可当月光再次漫过褪色的承诺，或许该学会与执念和解，让未愈合的伤口开出新的花。当耳膜震颤的不只是声波，而是另一段生命的频率，沉默便开出了花。我们都在寻找那个能听懂叹息背后回音的人，或许这首歌本身就是宇宙递给所有孤独者的一副听诊器。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4: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

未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在迷离的电子音色里，爱情被研磨成蓝色毒剂，月光下的酒杯摇晃着致命诱惑，那些被霓虹浸泡的誓言在合成器音浪中蒸发成雾。我们舔舐着带刺的玫瑰，把痛觉当作活着的证据，舌尖缠绕的苦涩甘甜恰似爱情倒映在深渊里的双重镜像。明知是饮鸩止渴，却在眩晕的漩涡里攥紧最后一粒解药。这座城市

当世界喧嚣如潮，我们习惯了用语言填满沉默，却忘了耳朵是通向心底的暗门。那些未说出口的叹息，藏匿在呼吸皱褶里的颤抖，都需要一双愿意俯身的耳朵来承接。歌里流淌的旋律仿佛星子坠入深海，照亮了言语无法抵达的孤独海域。原来真正的倾听是剥开自己的茧，让别人的心跳在自己的胸腔里共振。

上的面具，把那些坦诚和真心都经营，开始习惯小心翼翼，点点微笑，训练着表情，太快乐或太苦涩，都只能留给自己。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听悲伤的情歌，总在空荡房间，歌词里一字一句分明是我们昨天相拥时的低语，我们终成你我，照片褪了颜色，却比任何锋刀更锐利地刺穿心脏，泪水滚烫，却只能证明爱曾真切存在过。情歌成了止痛药，可最怕忽然听懂某一句的瞬间，那迟来的顿悟竟成了最深的伤口。耳机线缠绕着未说完的话，终于明白最痛并非失去，而是我曾笃信那就是永恒。当音量渐弱，才肯承认回忆也会褪色，而活着终究要松开紧攥的昨天。

近十年，中国青少年学生多个身体指标加速下行。学校运动会上，一个800米拉成了跌跌撞撞的伞兵线，一个铅球变得那么沉重，校记录成了落满灰尘的定格画面。总说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怕就怕孩子已经不会起跑。少年中国需要坚强的体魄，让孩子运动起来吧，为追逐梦想积蓄力量。现在就起跑。

0: 看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1: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0: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1: 听到的世界。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北京晴，20度到1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强调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0: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今天上午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平安中国建设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0: 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赵乐际出席。
1: 丁薛祥出席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

0: 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有关情况，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1: 我国将对居民购房实施贷款贴息。
0: 各地装扮一新迎国庆。
1: 中国队夺得男女混合4×100米接力亚运会历史首金。
0: 美国九月消费者信心指数降到12年多以来的最低水平。
1: 国际油价显著下跌。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我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矢志兴校报国的决心。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0: 本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今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进行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9月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指明前进方向提供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陈庚报道。
3: 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庭长汪斌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提供了科学指引。
4: 人民法院作为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力量，将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全力守护人民安宁生活和清朗网络空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和坚强安全保障。
3: 最高人民检察院普通犯罪检察厅副厅长周慧勇：
5: 检察机关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最新重要指示精神， 聚焦法律监督主责主业和高质效办案本职本源，强化检察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服务和保障更高水平平安中。

0: 中国建设。
1: 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副局长尹春吉：
2: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为实现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的四个更加目标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国家安全部某局干警王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在新征程上继续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提供了重要遵循。
3: 我们将深刻领会、全面贯彻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依法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危害国家安全活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在隐蔽战线上为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不懈奋斗，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贡献国安力量。
1: 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综治中心主任曾贵荣：
4: 平安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作为基层综治中心的工作人员，我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我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持续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提质增效，更好解决老百姓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夯实平安中国建设根基。
1: 中央政法委秘书局副局长何佳：
5: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

0: 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惩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1: 本台消息，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昨天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出席座谈会。邹家华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第14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原副总理，第9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座谈会上缅怀了邹家华同志光辉的一生，表示要学习他信念坚定、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锐意改革、敢于作为的奋斗精神，朴实无华、严于律己的优良风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断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丁仲礼主持座谈会，会前赵乐际会见了邹家华同志亲属。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主席丁薛祥昨天下午在北京出席国合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和高度赞誉。15-5时期，中国将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绿色低碳发展目标更加积极，任务举措更加有力，制度体系更加严密，美丽中国建设一定能够迈上新的大台阶。丁薛祥强调，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各方携手绿色前行。他提出3点建议，一是以务实行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为全球气候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二是以科技创新下两级构型火箭提供发射服务，经过后续核练和测试，两个发射工位计划年内形成发射能力。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国庆假期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好，适宜出行。北方大部地区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南方地区4号之前多阴雨天气，西南地区局地有大到暴雨，公众需密切关注相关预报预警信息，外出及时携带雨具，出行注意交通安全。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方面29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称，波斯湾已无美军舰船，目前美军舰船已撤至距波斯湾入口至少500公里外。
1: 也门胡塞武装29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通过 F-15 和台风战机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多个省份的通信设施和学校。自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已经进行了1158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称，有迹象表明敌人可能在10月27号以色列大选前对以发动袭击。军方和安全部门消息人士随后说，截至目前没有确凿信息或证据表明以色列将在选举前遭到重大袭击。随着大选临近，内塔尼亚胡近来屡屡抢在以色列国防军正式宣布之前公布定点清除行动的结果。
1: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29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由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加息和地缘政治紧张打压，美国9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连续第3个月环比走低，降至 81.9， 低于8月份向下修订后的 88.6， 为2014年4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2: 日本八家主要汽车公司29号公布了八月全球销量，合计为185万多辆，比去年同期减少 4.6%。 其中丰田销

0: 量同比下降 6.4%， 本田下降 9.2%， 日产降幅最大为 17.5%。
1: 美国能源部战略石油储备项目管理办公室29号发布邀约公告，计划以互换方式向市场释放至多4000万桶原油。国际油价当天显著下跌，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9.38美元，跌幅为3.48%。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2.59美元，跌2.56%。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雨欣、孙稳、朱欣怡，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名下服务。
5: 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植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2: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30日，星期三，农历的8月20日。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市委书记陈家宝主持并讲话；市二届人大常委会第38次会议召开，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孙永杰主持并讲话；市政府召开月度工作例会，市长尚孝刚主持会议并讲话；满城飘扬中国红，滨州盛装迎华诞。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张聪周报道。9月28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重要贺信和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研究审议关于提升县城承载力、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实施意见，部署安全稳定、稳增长、信访维稳、集中整治、全域旅游、耕地保护等工作。市委书记陈家宝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全市上下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抓好秋收。

秋播秋粮量膳，拓宽果品线上线下销售渠道，有序推进乃山羊示范场建设，深入整治农村人居环境，加快建设清洁村庄。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重要核心精神，强化农民工、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群体职业技能培训，完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健全全面从严治党责任体系，统筹推动各领域党建全面过硬，强化干部教育培训和实践锻炼，一体推进三不服，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会议强调，要紧扣城市不断提质目标要求和重点任务，统筹推进产业发展、服务优化、设施补短、文化建设，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要紧盯煤矿、危化、道路交通、消防、建筑施工、校园安全等重点领域，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筑牢安全稳定防线。要千方百计抓好稳增长，加强经济运行分析和偏离度管理，做好停减产企业纾困帮扶，强化项目入库调度，精心策划国庆系列迎促销活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发展。要紧盯民生重点领域，提升信访事项办理质效，源头排查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要决战决胜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动真碰硬查办案件，办好一镇街一时事一领域一类事，提升群众满意度和获得感。要抓紧完善景区服务设施，加强人流高峰期秩序维护，精心筹备文旅活动。要坚决扛牢耕地保护政治责任，严格耕地占补平衡管理，完善高标准农田建管用户长效机制，确保建一片成一片，发挥效果一片。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郭敏报道。9月29日是二届人大常委会第38次会议召开，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孙永杰主持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徐亚丽，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浩、樊晓峰参加，副市长伊丽娜，市人民法院代院长韩瑶，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梁宁，市监委有关负责同志及拟任命人员列席。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成立滨州市市镇人大换届选举工作指导小组的报告，听取并审议了市人民政府关于市二届人大五次会议以来人大代表建议办理情况的报告，市人民检察院全市检察工作情况报告，市自然资源局主要负责人履职情况报告，以及市人民政府全市中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情况报告，听取了市人民政府2025年市本级财政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情况报告，2024年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人事议题。会议强调，要高标准推进市镇人大换届选举工作，严格依法依规，严明换届纪律，保障换届平稳有序、风清气正。要压实代表建议办理责任，强化跟踪问效，推动建议落地见效，切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要支持检察机关履职尽责，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要常态化开展政府部门履职监督，紧盯重点领域，督促干部依法担当作为。要聚焦民生关切，持续完善中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体系，补齐教育短板，用心用情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成长。要扎实做好财政审计及问题整改后半篇文章，坚持问题导向、标本兼治，从严落实整改任务，健全长效监管机制，规范财政资金使用，防范化解财经风险。本台记者李乐报道。
9月28日，市政府召开月。

0: 度工作例会，市长尚小刚主持会议并讲话。尚小刚强调，要进一步明晰工作思路，加大推进力度，促进各项重点任务落地见效，要强化问题导向，提升辨识能力，及时排查梳理工作推进中的短板弱项，推动各项工作提质增效，要坚持精准施策，务求实效，健全闭环落实机制，定期跟踪问效，确保工作不悬空，落实不打折，要持续锻炼，严实工作作风，层层压实工作责任，确保圆满完成年度既定目标任务。会上，各副市长汇报了分管工作完成情况，安排了下一步工作计划，相关部门汇报了有关工作。本台记者杨璇、李乐报道。国庆佳节临近，我市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城区沿街商铺、高速沿线挂满鲜艳的五星红旗，一抹抹中国红搭配缤纷鲜花，扮亮城市大街小巷，抒发人们对祖国的美好祝福。9月28日上午，记者看到开元广场高铁站的工作人员正加紧摆放各色花卉盆栽，作为城市地标和对外窗口，两处点位精心布设花卉造型，花团锦簇，浓浓的国庆氛围感扑面而来。市城管局市政处工作人员吕娟：
1: 这段时间我们加班加点，挑选色彩鲜艳、花期长的时令花草，在开元广场和高铁站打造景观造型，希望用漂亮的花海搭配满城的国旗，让市民出门就能感受到浓浓的国庆气氛，一起庆祝祖国生日。
0: 与此同时，城区沿街商铺、高速沿线道路两侧灯杆陆续挂起五星红旗，一抹抹鲜艳的中国红不仅扮亮了滨州的街头广场，也把浓浓的家国情怀送到群众身边，全市干部群众满怀喜悦，共同迎接国庆佳节到来。市民王碧霞：
2: 今天到开元广场来晨练来了，看见今天这开元广场布置哈这鲜花，节日氛围哈特别浓厚，看着这一面面这个国旗和这些鲜花，我心里满是自豪，祝愿我们祖国是繁荣昌盛，祝愿我们家乡是越来越好。
0: 本台记者程晓明报道。金秋送爽，丹桂飘香。9月28日，城关第二小学举办祖国我爱您迎国庆主题演讲比赛，20名优秀选手登上舞台，用童声向祖国深情告白。比赛现场，小选手们按出签顺序依次登台，围绕祖国我爱您主题，从不同角度抒发对祖国的热爱，有的从家乡的变化讲起，用童眼观察时代发展，有的讲述英雄模范的故事，表达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的决心，有的结合自身成长畅谈心中的中国梦。选手们声情并茂，辅以配乐、图片和视频，感染力十足，台下同学们认真聆听，每到精彩处便报以热烈掌声。参赛选手王新言：
3: 能参加这次祖国我爱您迎国庆主题演讲比赛，我感到特别荣幸。在准备演讲稿的过程中，我重温了祖国发展的故事，内心满是自豪，祝愿我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也希望通过这次演讲把爱国之情传递给更多的人。
0: 经过激烈角逐，评委从演讲内容、语言表达、形象风度等方面现场打分，最终评选出1、2、3等奖及优秀奖。本台记者陈佳瑶报道。近日，滨州梨、滨州苹果区域公用品牌战略发布会暨中国水果健康种植核心区战略计划启动仪式成功举行，为滨州果业品牌化、标准化、市场化发展赋能增效。乘着品牌战略启动的东风，滨州果品市场热度持续走高。在新民镇秦滨果销售中心，优质滨州鲜果正批量发往全国各地， 产业富民成效持续显现。新民秦宾果销售现场一派丰收忙碌景象，果农们抢抓晴好天气穿梭果园，娴熟地将成熟的鲜果摘下，最大程度保留果品新鲜度。加工车间内采收的鲜果严格按照果形、色泽、大小、品相开展精细化分拣，大家熟练装盒、分层防护、密封打包、贴单封装，品牌礼盒整齐有序，质感十足。打包完成的订单随即对接快递物流，快速装车外运，实现鲜果产地直达、新鲜速达。秦宾果品牌负责人张航：
4: 最直观的变化就是市场订单明显增多，线上零售、外地批发订单持续上涨，客户的认可度、复购率大幅度提升。我们现在全程对标品牌标准去做分选、包装、发货，用心维护我们滨州梨、滨州苹果的区域供应品牌口碑，依托通畅的快递物流体系，让正宗优质的滨州鲜果走出陕西，走向全国，真正把品牌优势转化为市场优势和增收优势。
0: 据了解，本次区域公用品牌发布及核心区战略启动，通过统一品牌形象、统一品质标准、统一推广路径，有效整合本地果业资源，规范种植、分选、销售全链条，既推动了滨州果业标准化、规模化、品牌化发展，也为新农人创新创业搭建了优质平台，持续提升滨州果品的市场竞争力和品牌附加值，赋能乡村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听众朋友，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王毅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之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这里是北京市东城区灯市口西街丰富胡同19号，这里是巴黎第16区莱鲁河大街47号，这里是伦敦道尔顿大街48号，这里是法兰克福西斯格拉大街23号，这里是圣彼得堡摩伊卡河沿岸街12号，这里是加尔各答拉宾德拉巴拉第259号，这里是佛罗里达吉威斯怀特海大街907号。熟悉的城市，陌生的街名，熟悉的门牌号码，却又连着熟悉的名字。老舍、巴尔扎克、狄更斯、歌德、普希金、泰戈尔、海明威。当你行万里路，也别忘读万卷书。走进文学大家的故居，让旅行变得更有意义。阅读改变人生，改变我们行走的方向。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八七九 FM 幺零零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本期的八七九绘声绘影，我是小易。今天为大家带来一部宫崎骏的另一部动漫《天空之城》。该片主要讲述的是主人公少女希达和少年巴鲁，以及海盗、军队、穆斯卡等寻找天空之城拉普达的历险记。该片是一部宫崎骏由小说《格列佛游记》萌生创意而作的电影。某些人认为其故事情节较为传统，但这不等于它没有新意。相反，《天空之城》一剧充满了很多新元素，电影中近乎完美地刻画出故事所发生时代的世界和景观，有点科幻色彩，也有点神话色彩，还有点欧洲工业革命时期的味道，诸如高架铁轨上的旧式火车、黑漆漆的矿洞、飞空艇、像泥塑的机器人等等。紧张激烈的情节贯穿整部电影，但蔚蓝的天空和浓浓的白云反而将尖锐的冲突淡化得更耐人寻味。人物的表达很多时候不是靠台词，而是依靠人物的具体动作，使人物的性格更显深刻。小姑娘希达是传说中天空之城拉普达王族的后裔，那曾是超越地上文明不知几千年的空中文明，但不知为何，希达的祖先离开天空之城，抛弃发达的科技，在地面上过起了隐居的生活。然而一天，几个不明身份的男子出现在他家门口。故事由希达所坐的军队飞行船遭到空中海盗的袭击而开始。争斗中，希达从万米高空的飞行船上跌落下来。故事的另一个主人公少年巴斯是矿工机师的徒弟，这一天收工时发现天上有个亮晶晶的东西正在慢慢的下落，是什么？ UFO。 他也飞似的跑了过去，结果发现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女孩，在一团蓝光的包围下从天上飘了下来。第二天，希达在巴斯的房间醒来，发现房里有一张天空之城拉普达的照片，这是巴斯的父亲冒着生命的危险历尽艰辛拍到的真正的天空之城，但除了斯威夫特之外没有人相信他。于是父亲在郁郁寡欢中去世了，巴斯发誓一定要向他人证实世界上真的有天空之城存在。嗅觉灵敏的海盗很快就找上门来，接下来就是一段令人眼花缭乱的追捕与逃跑的镜头，最后二人在众目睽睽之下掉到了万丈深的矿井。希达带的飞行石又一次发光，令他二人安全飘落。矿井中飞行石和井下的矿石发生共鸣，原来这里曾是开采飞行石原料的地方，但提炼飞行石的技术传说只有普拉达人才掌握着。二人刚出矿井就被军队的人抓住了，希达被带往要塞，在那里一个叫穆斯卡的人给希达看了一个巨大的机器人，说是从天空之城掉下来的，凭当时的科技无法令它再启动。当天晚上，希达念起了祖辈所流传下来的寻求帮助的咒语，飞行时发出了光亮，令机器人再次活了起来，整个要塞变成了火的海洋。巴斯趁乱和海盗达成联盟，飞入要塞救出了希达。匆忙中，希达丢失了飞行石，而穆斯卡得到了宝石，命令军队按照宝石上的圣光的指引飞向天空之城。另一方面，海盗妈妈从希达的技术中算出了天空之城的方位，带着希达二人乘着海盗飞艇全速前进。即将到达时，忽然前方出现龙卷风，和穆斯卡的舰艇又狭路相逢。交战中，巴斯和希达的滑翔机被卷入龙卷风里。这里是被上帝抛弃的领域，自然的恐怖与众神的愤怒在这里集结。飞越浓重的黑暗，在纵横飞啸的电光中，穿越闪电的回廊，突破生与死的界限，命运之门再次敞开在少年的面前。龙卷风的中心正是传说中的飞岛天空之城拉普达值守的空中都市，植物和远古生物的家园。宫崎骏的作品中，科学技术最好的地方就是没人居住，在柯南的未来世界及天空之城都是如此。
反之，风之谷中为生存而奋斗着的人们，虽然只有古老的技术，但却是机器的主人。天空之城的飞行海盗们也是这样。穆斯卡抓住了海盗们，也来到了拉普达。他迫使希达和他们一起进入中央控制室，启动黑石碑上的文字，即将开始他称霸世界的野心。希达抢回飞行时，为了阻止穆斯卡，他和巴斯一起念起了毁灭一切的咒语巴鲁斯。拉普达解体，邪恶和助纣为虐的武器系统一同化为大气层的火球坠入海中。而使拉普达飘在空中的巨大飞行石结晶，载着拉普达的生命之树上升到了天空的尽头。天空之城是吉波利工作室的开山之作，也是宫崎骏的集大成之作。宫崎骏一人兼任了原作、监督、脚本和角色设定四项重任，使得这部作品从头到尾都注入了纯粹的宫崎理念。而宫崎骏的音乐搭档久石让这次达到了他配乐生涯的顶峰。影片的主题曲《伴随着你》，以其让人落泪的优美曲调和动人心弦的美妙音律而闻名全球，被改编成了多种版本，成为流传的影视名曲。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这优美的影片主题曲。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我们的一生中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在睡眠中度过，而睡得够睡得好对我们第二天的状态和健康来说都很重要。然而根据中国睡眠研究会等机构在2023年发布的中国睡眠大数据报告显示，中国成年人失眠发生率高达 38.2%， 存在睡眠障碍的人数高达5.1亿。无数朋友因为睡眠方面的困扰纷纷在社交媒体上讨论，还常会出现一些诸如晚上醒了还要不要继续睡，睡不着需不需要硬睡之类的热搜。本期的365健康派的一开始呢，我们就先来聊一聊怎样判断自己是否出现了睡眠障碍，以及哪些方法能够改善睡眠。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每个人的一生中都有可能会碰上一些睡眠上的问题，有时候可能是因为近期压力较大，面临重要的事件而感到精神紧张，有时候可能是因为身体不舒服，吃了药喝了咖啡等原因。尽管睡不好会让我们第二天感到疲劳、情绪低落等不舒服的感觉，但是这些睡眠问题往往是短暂出现的，可能在几天或者一两周之后睡眠就会恢复正常，所以不会对我们的身心健康产生长期的影响。需要注意的是，短期的睡眠问题如果得不到改善，甚至变得更为严重，持续时间更长，就有可能发展成睡眠障碍，也叫做失眠症。那么怎么区分偶尔的失眠和睡眠障碍，也就是失眠症呢？失眠症一般会从睡眠时长、睡眠质量及其对个人的影响三个维度来评估。根据欧洲失眠指南和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当一个人在过去三个月内每周至少出现了三次下面的这几种表现，就有可能是患上了失眠症。入睡困难，也就是睡眠潜伏期，指的是从准备睡觉到真正睡着所需的时间。一般睡眠潜伏期在30分钟以内是正常的，经常超过30分钟则是失眠症的重要诊断标准之一。难以维持睡眠状态，它的特征表现为夜间经常醒来并且很难再睡回去，也有人会表现为比预期更早醒来之后就很难再睡回去。睡眠紊乱导致日常问题，例如白天感到疲劳、情绪低落或易怒、注意力不集中，严重影响人们的学业、工作和日常生活。除了刚才的三个重要的诊断标准之外，还需要符合其他的排除标准，包括尽管有充足的睡眠机会，即不存在外界因素影响其睡眠，仍然出现了睡眠困难，不能归因于某种物质的生理效应，例如一些会影响睡眠的药物等，不能用其他共存的身心障碍来充分解释，例如与呼吸相关的睡眠障碍、昼夜节律、睡眠觉醒障碍等等。我们都知道啊，服用褪黑素、安眠药和具有镇静作用的药物能够让我们更容易睡着，但是对于大部分人来说，药物治疗可能并不是首要的选择，因为药物往往容易产生依赖性、耐药性和其他的副作用。因此研究睡眠的心理学家提出了失眠认知行为疗法，其原理是识别和解决失眠持续的多种认知和行为的因素。作为一种非药物治疗，经过长时间的实证研究， CBT-I 已经成为了治疗失眠的首选方案，大约2到4周就能有明显的效果，其效果与药物相当，并且效果持续时间更长。失眠认知行为疗法除了效果卓越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无需依赖专业人士的指导，每个人都可以自主采用其中的方法来改善自己的睡眠。所以当发现自己在最近的一段时间

间里有比较严重的睡眠问题，并且已经影响到了自己平常的学习、工作和生活的时候，就可以采用这些方法来调整自己的睡眠。尽量保证自己只在感到困倦的时候才上床。如果在床上躺了20到30分钟仍无法入睡，或者一到床上就开始胡思乱想，这个时候呢，建议大家离开床铺，进行一些放松的活动，直到感到困倦为止，然后再返回床上继续睡觉。除此之外，你还可以创造良好的睡眠环境，确定你的床上时间，制定并灵活调整睡眠计划，上床和起床时间尽量规律，只在床上进行与睡眠相关的活动，中途起床时避免刺激性活动，控制午睡时间和频率，睡前进行放松活动。最后，失眠症往往不会单独出现，几乎任何一种精神障碍都经常伴随着失眠症状的出现。当一个人同时患有其他精神障碍，例如焦虑障碍、抑郁障碍或双向情感障碍等，仅仅采用失眠认知行为疗法那是不够的，可能还是需要接受专业人士的评估诊断和治疗，针对其他精神障碍来进行治疗，并辅以失眠认知行为疗法，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失眠的问题。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很多人都好奇，寿命长短到底与先天遗传有关，还是受后天生活方式的影响？首先，长寿和遗传基因密切相关。2023年，一项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研究评估了基因与寿命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人群中携带短寿基因的占比达到了25%，也就是说，每25个人里面就有一个人寿命可能要比他人要短。其次，也不能忽视生活习惯对于寿命的影响。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来聊聊真正影响寿命长短的，可不仅仅是遗传基因，有这四个习惯的人是可以逆天改命的。2024年4月，浙江大学、北京大学等研究人员在《循证医学》期刊上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遵循4种健康生活习惯，不吸烟、定期运动、充足的睡眠、健康的饮食，在40岁时可以将预期寿命延长5.2年。即使存在短寿基因，有这四个习惯的人也能够抵消62%短寿基因的影响。研究人员分析了35万名成年参与者，他们的遗传基因和生活方式因素与寿命长短的关联，将遗传因素分为长寿基因、中寿基因、短寿基因。在所有的参与者中，有长寿基因的人占了20.1%，有中寿基因的人占60.1%，有短寿基因的人占19.8%。健康生活的方式呢，包括不吸烟、不过度饮酒、定期运动、健康的体型、充足的睡眠时间和健康的饮食，分为良好方式、中等方式、不良生活方式。其中良好生活方式的人占了23.1%，中等生活方式的人占55.6%，不良生活方式的人占21.3%。在平均13年的随访期间，共有24239人去世。分析发现，与长寿遗传倾向者相比，具有短寿命遗传倾向的人死亡风险增加21%；与良好生活方式的人相比，不良生活方式的人死亡风险增加78%。此外，研究进一步分析发现，确定了4种生活方式因素的最佳组合：不吸烟、定期运动、充足的睡眠时间、健康饮食。健康生活方式可以抵消62%短寿遗传倾向的影响，降低过早死亡的风险。而那些具有短寿命遗传倾向的人，与不良生活方式的人相比，拥有4个良好生活方式，在40岁时的预期寿命可以延长5.2年。推荐大家养成4个长寿习惯。第一个，定期运动，最佳的运动时间是18点以后。很多人都会定期运动，但是建议大家呢，可以在每天18点之后进行适当的运动。2024年6月，《肥胖》期刊上发表了一项研究，发现一天中最佳运动时间是每天18点以后运动，因为18点以后进行运动最有利于降低血糖，同时每天18点以后运动对健康的益处最大，可以把心血管疾病、微血管疾病、全因死亡风险降到最低。除了运动时间，也建议大家把运动强度提上来，至少达到中等强度的运动。那如何来判断中等运动强度呢？运动后感觉周身发热出汗，但不是大汗淋漓，或者气喘吁吁，但是能说话不能唱歌，此时运动强度是比

比较合适的。中等强度运动过程中，心率一般在每分钟100到140次，如健步走、慢跑、骑自行车等等。第二个，健康饮食，记住六个延寿饮食原则。2023年欧洲心脏杂志上刊发的一项研究发现，六种主要食物包括水果、蔬菜、坚果、豆类、鱼类和乳制品摄入不足与成年死亡风险增加有关。因此想长寿的要先学会吃，记住六个延寿饮食原则：水果两餐之间吃，蔬菜餐餐都要有，坚果每天一小把，豆类多种换着吃，鱼类尽量清蒸吃，每天一杯奶。第三个习惯，充足睡眠，最佳睡眠时长是7到8小时。我们一生中约1/3的时间是在睡眠中度过的。2024年3月，清华大学研究人员在《科学报告》期刊上刊发了一篇关于睡眠的研究，显示7小时睡眠最延寿，过长过短的睡眠时间都会促进身体生物学衰老。健康中国行动中建议成年人每天睡觉的时间平均保持在7到8小时。此外，想要提升睡眠质量，可以试试保持适宜的卧室温度和暗光环境。太冷或过热的室内温度都会影响入睡和睡眠。睡前可以泡个热水澡，阅读一些轻松的书籍，做做简单的拉伸，保持规律入睡的习惯。第四个习惯，不要吸烟，致癌又促癌要及时戒烟。烟草烟雾中含有超过7000种化合物，数百种有害物质，其中既有致癌剂又有促癌剂。因此吸烟不仅会诱发基因恶性突变，更可怕的是烟草烟雾中的化合物和有害物质还会加速基因的损伤和阻止基因的修复，从而诱发癌症。生命在于运动，如果长期处于久坐久躺不爱运动的状态当中，就会使得血液循环变慢，消化代谢功能也会下降，骨骼、肌肉以及各个器官的功能也会随之降低。每天适当的进行一些有氧运动，能够提升整体的血液循环速度，并且提高消化代谢排毒功能，不但可以提升整体的免疫功能，还能够提高睡眠质量，并缓解一些不良情绪。总而言之，想要拥有健康并且达到养生保健的作用，一定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除了以上四个习惯之外，还应该注意情绪方面的调整，不要长期处在负面情绪当中，更不要出现胡乱服用任何药物，包括保健药品的行为。如果患有一些慢性疾病，需要接受正规治疗，既可以避免药物对于肝脏、肾脏等器官的损伤，还有着维护健康的作用。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我们聊到的是有哪些方法能够改善睡眠情况，以及养成四个好习惯，帮你实现逆天改命。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 哎，可以。
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 哎，可以可以。
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4: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5: 可以，
6: 可以，
7: 可以，
6: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4: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0: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11: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10: FM 87.9，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11: 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柳州在我的脑海里完全被螺蛳粉所替代，吃货看地图也会自动开启美食标签模式。原谅我对柳州认识的浅薄，所以才有了柳州之行，去体验螺蛳粉之外的柳州。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大家好，我是雨飞。本期节目我们将目光聚焦柳州。柳州工业经济总量在广西的占比居全区各市之首，约占广西总工业的四分之一，是广西最大的工业基地，但却有着山清水秀的赞誉。市区被青山环绕，有着世界第一天然大盆景之称，水抱城流，描绘出百里柳江、百里画廊的景色。以柳州为圆心的250公里半径范围内，集中了广西80%的4A 级以上的旅游景区，与毗邻的桂林市共同构成享誉世界的大桂林旅游风景区。有道是桂林山水甲天下，而柳州则是以奇石甲于天下，被誉为中华石都。柳州是一座壮族、汉族等30多个民族聚居的城市，其中壮族和侗族是柳州最古老的土著世居民族，分布于市郊和郊县，他们分属于先秦百越不同的越系分支后裔。柳州也是壮族等南方少数民族的发源地之一，壮族先民柳江人和白莲侗人在此繁衍生息，并创造了古老的白莲侗文化。八桂以山水闻名，入境最先感受的就是群山环绕的壮美山川，景致多到无法尽收眼底。柳侯公园是柳州市中心的城市公园，是一个闹中取静的好地方。这个免费的公园有着常见的江南风格，树木参天，游人闲散，每天在此晨练和饭后散步的人不少，而且几乎每天都有一些当地人自发地在公园内演练乐器，练习歌舞，颇具专业水平，爱好音乐的人常常坐下就能听之入迷。公园的命名是为了纪念曾任柳州刺史的柳宗元，柳州解放纪念碑也正是位于这个公园内。大家可以进入柳侯祠拜一拜柳宗元的衣冠冢，瞻仰这位柳州最著名的文化名人。逛过公园，到曙光东路和文汇路路口的东门城楼看一看，登上这仅存的城墙，在门楼上俯瞰柳江，感觉仿佛回到古时候那个万夫莫开的老城池。柳州还具有浓厚的乡土文化和民族文化气息，壮族的歌，瑶族的舞，苗族的节，侗族的楼，展现了少数民族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柳州人善于以歌来表现自己的生活和劳动，抒发情感。青年男女恋爱有情歌，婚嫁有哭嫁歌，丧葬有哭丧歌，相互盘考比赛智力有盘歌，宴请宾客有劝酒歌和节令歌，祈神求雨有祈祷歌，教育儿童有儿歌和童谣。3月3是壮族人民的传统节日，对歌又是3月3的一项主要活动，因此又称为歌须，又叫歌节。歌节的这一天，家家户户做五彩糯饭，燃彩色蛋，欢度节日。歌节一般每次持续2-3天，地点在离村不远的空地上，竹子和布匹搭成歌棚，接待外村歌手。对歌以未婚男女青年为主体，但是老人小孩都来旁观助兴。小的歌节有1-2千人，大的歌节可达数万人之多。在歌节旁边，摊贩云集，民间贸易活跃，附近的群众为来赶歌节的人提供住食，无论相识与否都热情接待。到柳州奇石馆走一走，你才会知道原来这个世界上石头已经能独立成景，种类多而且精细，每一种石头都有它的脾气，可以轻易地被记住。刚劲有力的结构与流畅的造型就是柳州奇石馆的外观，与周边的山水风景浑然天成。馆内宽阔明亮，刚刚进入似乎就已经感受到了天地灵气，其中融汇各种珍奇石头，透过这些形态触感各异的石头，可以感受到中国的山水文化。用手轻触这些石头，感受它的温度

与质感，仿若灵魂的穿越，不由佩服大自然这个伟大的造物者，历经百年甚至千年的风雨雕琢，造就了今日奇景。拥有奇石梦之馆美誉的柳州奇石馆，是迄今为止中国最大的奇石专类展馆，展厅共设三层楼，分为十多个展区。一层以柳州奇石为主线，以洪水河为主要的脉络，展现本地各类异彩纷呈的精美奇石。二层以展现全国各地以及中日韩、欧美等国家和地区具有代表性的精品奇石，兼容并蓄，将观赏性、文化性融为一体。三层以小品石和矿物晶体、化石为主体，馆藏奇石均为东方明珠、稀世珍玩。接下来我们要说说大名鼎鼎的城阳八寨。城阳八寨位于广西柳州市三江侗族自治县，是八个连成一片的侗族山寨，不仅完好地保存着侗族的木楼建筑、服装饰品、歌舞文化、生活习俗等古老传统，而且在与现代生活交融中继续发扬光大，成功地发展为令人流连忘返的旅游新村。城阳八寨居住着近万名侗族居民，这里节日盛多，有百节之乡的美誉。每到春节来到这里啊，这时候村村沸腾，寨寨欢歌，处处一片喜气洋洋。一路经过的村寨都十分古朴，其中木质的鼓楼、鼓桥都是非常精美的。在几个寨子当中，岩寨有历史悠久的合龙桥，岩寨鼓楼旁边还有三个侗族民俗工艺博物馆。平寨有特色的侗族歌舞表演，平坦寨有开阔清新的田园风光，大寨则是重大节日期间村内摆设百家宴的地方，参观性极强。若是想要俯瞰城阳八寨美景，在城阳风雨桥桥头公路有一处登道，沿着它向上攀登十多分钟，便可以看到一处观景亭，站在亭前俯瞰美景，尽收眼底。百家宴是侗族待客的最高礼仪，每逢村寨互访或者是有特别尊贵的客人来访时，全村各户自备酒菜饭，一起到鼓楼一字形摆开长桌，客人可以从第一桌吃到最后一桌，你来我往，觥筹交错，热闹非凡。据说啊，在当地流传着这样一个说法，吃百家饭，连百家心，驱百种邪，成百样事。百家宴是侗族热情好客、团结友爱、和谐大同的文化象征，在三江侗族地区已经流传了数百年，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演变为现今每逢重大节庆或者有重要客人来访时的必备的款待仪式。2008年，三江侗族百家宴被列入广西自治区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2009年成为广西申报第三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项目之一。